0: 泥全部就下来了，这样。
1: 哦，
2: 小。
3: 像这个花蕊已经露出来了，就这样子。
4: 一边学习采摘，一边观赏，同学们深深陶醉在芬芳馥郁的玫瑰花海里。
5: 玫瑰挺好
6: 香啊。
7: 老校区代表的花是海棠花，我发现这里的应该是玫瑰，
8: 这个玫瑰更接地气，更亲切。
4: 在好奇的同学们的一致请求下，食堂师傅允许他们体验一把玫瑰花肴的制作。采摘回来的玫瑰花将在厨师们的妙手下变成一道道香甜可口的玫瑰小吃，

娇嫩柔软的玫瑰花瓣轻轻裹嵌上一层鸡蛋面粉，倒下油锅，立刻变身为一道香气四溢、油酥清脆的小吃。

康萧怡早就听说了新校区食堂里有一种名叫香蕉玫瑰夹的名菜，今天终得以亲眼见到。香蕉剖开，塞入精心腌制的玫瑰糖，裹上一层面粉糊，放入滚烫的菜籽油，中火慢炸，就成了外酥内软、口感奇特的香蕉玫瑰夹。玫瑰寿司同样别出心裁，做好的寿司卷横面一切，红白相间，摆放到他们带来的青花器里，别有一番韵致。

0: 当最后一道金黄酥软的玫瑰南瓜饼起锅，食堂里已经挤满了闻香而来的学生。食堂师傅说，每天卖的最好的就是玫瑰花菜肴，玫瑰花开的时节也是他们最辛苦的时候。辛苦归辛苦，但看着师生们吃到玫瑰花菜肴时满足的神情，他们心里一样美滋滋的。
1: 真幸福，感觉可以把爱情发给我吃进嘴里。
2: 嗯，好吃，听说还可以美容养颜呢。
3: 玫瑰花菜肴一定是母校留给我们每个学生最温暖美好的回忆。
0: 玉溪青花是康萧乙和同学们一直在研究设计的方向。回到老校区后，他们有了把在新校区看到的玫瑰花画到青花瓷器上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一批器皿出窑了，一朵朵绽放的青花玫瑰赋予了古老的青花瓷鲜活别致的雅韵，也留存下了一段美好的人生记忆。花米粽也是李建平和家人的匠心情谊之作，不同的植物染料能将糯米浸泡染色，在没有蒸熟之前，外人很难判断出哪种料能染成什么颜色。蒸熟之后的花米粽完成了一次华美的善变，变得五彩斑斓，油糯起。

0: 想。这是热情的李建平给远道而来的老友们准备的一份伴手礼，让他们带回家，与家人一起品尝，感受高原水乡的美好。
1: 世界上两叶废之一，一个就是亚马逊，再一个就是我们西双版纳。
0: 在香水莲花盛开的池塘边，泡上一杯花茶，文丽觉得人间所有的烦恼和疲劳都会融化在这香气里。中秋节即将来临，君瑞在抓紧做香莲火腿酥，
2: 通过这个饼来传达生活在阳光下，然后一颗温暖人的心，像我们云南人一样热情好客。
0: 他要用来自台湾的香水莲花和云南的火腿，碰撞出一份圆融美好的中秋记忆。宴和席有着规格形式上的一定分别，宴隆重，席随性，但是在云南，由于民族众多，食材丰富，风俗轮流，宴和席已经交叠在一起。来自天赐地养的宴席传递出的是追随自然、崇尚情谊的生活理念。无论是因材设宴，还是为迎接喜庆时节，摆席设宴已经成为云南人生活的日常。宴席之乐，就是公益之乐，心情之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

0: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指尖大象。
1: 借机借灶，来杯山泉水泡的茯茶如何？
0: 等会儿喝，我看看电脑怎么走。

0: 恭喜你战胜大师级电脑。
1: 哇，老爸，你怎么能赢电脑？
2: 科技很棒，但人下棋会磨练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做其他事也一样，要学会控制自己。
3: 啊，外面好热。
2: 青仔来了，来考考你，讲讲茯茶。
3: 大暑喝茯茶，清凉又去暑。茯茶的组成是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哎呀呀，你们一聊起节气知识就好久。走，下山玩去了。
3: 我才刚来。
4: 要获得食物，必须走出去。
5: 提升，你去探探路。
6: 啊，烫熟了！哎，救命啊！救命啊！
4: 医生，
1: 该不会是中暑了吧？
4: 啊，没那么烫吧？
6: 我又活了，怕不怕？
4: 医生，
6: 老大，我下次不敢了。
1: 医生，你平时不这样的呀？
6: 我看人类电视机里有这样捉弄人的，我就想试一下。
4: 来人了！
7: 听说指尖大象又获奖了。
8: 那可不，咱们新河镇草编天下第一。
4: 指尖大象是什么？天下第一，我要定了。前进，新河镇。
3: 大暑不暑，五谷不谷。
1: 那地里的农民伯伯，街上的外卖哥哥会中暑呀。我们召唤大暑精灵，看看他有没有好办法。
9: 物候相宜，节气归位。
1: 大暑，你能让天气变凉快些吗？气温有点反常，但天气可不能随意改变。如果能修好节气仪，应该就会好一些了。你来的正好，我们去大殿商议一下节气仪的修复工作。
10: 你们先忙，我找大暑有点事儿。
1: 这么说，你想通过提升火焰能力来打败年兽？交给我，我可是夏季最火的精灵，骄阳似火，看我如何发力！
10: 火焰不够大，还能再大点吗？
1: 爆发吧！
11: 大叔，你怎么回事？
12: 大叔打中的是碎石，没有伤到节气仪。
1: 不过托他的福，我发现了一处新的破损。真的有草编的大象能修复损坏的地方吗？
11: 指尖大象很有名的。
1: 老大，没有指尖这么大的大象啊！
5: 有情况，老大。
4: 快，先躲起来。
13: 欢迎来到草编世界。哇！
11: 指尖大象呢？
13: 这些都是。这就是指尖大象。它不是指动物的大象，而是说用手指编织草编，成就世间万象的意思。
6: 老大，这里比外面凉快多了。
1: 没出息。
4: 都别出声，外面有人。

0: 你们误会了指尖大象的含义，不过你们的要求可以完成。
1: 那您可以教我们编一只大象吗？
2: 来，我教你们。编织的时候要深呼吸，手放松，学会控制力度。设计图样的师傅来了，我招待一下。你先学着编简单的，我等一下来看你编的怎么样。
3: 好嘞，谢谢阿姨。
4: 哎呦，这草怎么不听话？
5: 刚刚那个阿姨才说了，要深呼吸，手放松，学会控制力度。
6: 你俩在这儿待着，我去看看他们想干嘛。
3: 再给我一根草。
4: 我好像掌握技巧了。大家加油，编好大象就能修复节气仪啦。
6: 那可不一定。可恶，脚麻了。
5: 老大，
7: 老大，
6: 我们先出去埋伏，抢走他们的草编大象。
5: 是啊。
4: 大鼠，你怎么把自己编进去了？里面凉快，我等下能出去。
0: 真正的草编大象。再见。
4: 天树。
5: 烈阳。
4: 地手。
0: 年兽。
8: 拿到了，这就是指尖大象嘛。你怎么在里面？
4: 没想到吧。
0: 节气精灵加油。
4: 骄阳似火。春生
0: 年兽，
5: 跑不了了。
4: 让你狂，让你浪，欺负精灵不可饶恕。
8: 我的个乖乖，这个家伙火气好大呀。
6: 不过似乎越生气越没法控制自己的火焰。
8: 大厨，你没吃饭吗？你看我头发无伤。
4: 年兽毁灭吧。
0: 大厨别。
6: 讨厌的红色，不过任务完成。再见了。
4: 对不起，我没控制好火焰，毁了大象。
0: 别难过，没事的。别人只能毁掉我们手中的大象，但我们脑海里的大象谁也抢不走。
4: 没错，我们已经学会草编技术了，
3: 再编一个就是了。
4: 这次我要编一个更好的。每年公历的7月22日至24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2个节气大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就是炎热之极。大暑期间高温酷热，雷暴台风频繁，雨量充沛，此时是万物狂长的时节。夏玉米已经拔节欲穗，早稻到了收割的时候，晚稻也要开始抢种插秧。这个时节，肠胃的消化功能较为薄弱，饮食以清淡为主，适宜吃甜瓜、豆芽、西红柿以及少量的西瓜。我是大暑精灵，大暑天气炎热，人体的水分蒸发消耗过快，大家注意保持水分哦。大暑的怒火。
5: 大暑的时候，我们有吃面的习惯，大家都尝尝吧。

0: 立夏大鼠不在，就靠你啦，蜗牛。
1: 没问题，我可是跟大鼠学了一招的。嘿嘿嘿。面煮好了。
0: 我加了很多好吃的哟。冬补三九，夏补三伏嘛。开动开动。
2: 青仔，我们正在赶一批订单，草都用完了，抱歉啊。
3: 谢谢阿姨，我们再去想想办法。
2: 镇上的人都会草编，你们可以去问问。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小心点啊。
3: 好嘞，谢谢阿姨。
0: 没有草了怎么办？别灰心，一定有办法的。
3: 我们先和平度他们会合，然后再去镇上找找。
4: 没问题啊。
5: 这家也没有，
6: 老大根本没人来。
7: 天寿，你没有搞错吧？青仔他们真的会来这里？
3: 老大，他们在草编工厂说了，要来镇上找编织的草。
7: 哎，好吧，镇上的草编这么多，我们可抢不完，只能盯紧精灵们了。
2: 大暑天还穿这么厚的玩偶啊，当心中暑啊。你们是草编协会的吧？我一见就亲切，来尝尝我的绿豆冰糕。
6: 凉凉的，天寿，绿豆冰糕什么味道？
0: 好甜，又凉又甜。
6: 让我咬一口，就一小口。
0: 你自己不是有吗？
6: 给我。
2: 我孙子每次吃了冰糕后也这么开心。哎，等等，别动。你这样子可真特别，来给我当模特吧，我要编个跟你一样的草编。给我做模特，等一下绿豆冰糕管够。不行。不好看。当模特造型很重要，要优美。
0: 控制情绪，控制力量，控制情绪，控制力量，控制。青仔，我们带茯茶来犒劳你们啦。大鼠，别上火了，喝杯茯茶吧。
8: 都怪我没法控制火焰。
0: 我爸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放松心态，增强耐心，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
8: 喝完凉茶真清凉。
3: 好了，出发吧。老爷爷，您好，您这有最好的草吗？
9: 最好的草用光了，你们去别家找找吧。
3: 好的，谢谢。
2: 小姑娘，最好的草没有了。
0: 谢谢奶奶，再见。
3: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这个好，这个好，保持姿势。
3: 老大，精灵们在找编织用的草，最好的那种。
2: 当模特不能动。
7: 你和匕首先去阻拦，我随后就到。
0: 这是主人不在家的意思吧？金仔，
3: 奇特的方法，我们赶紧去

0: 下一家。哦哇！哎，嘿
1: 嘿，啊啊啊！这
2: 画法是一样的，肯定是年霜的捣乱。按计划行动。
0: 天寿地寿，果然是你们在捣乱，吃我一拳！
2: 骄阳似火，嗨！
0: 哎，嘿嘿，上来吧！
2: 哇，轻点，再轻点，控制好力度，出来吧！嗨！啊，
3: 老大，救命！
4: 敢欺负我小弟！
2: 这次我一定要控制好火焰，在这里。
5: 老大，我们拦住他了。
2: 冰库，啊！年兽结交，
0: 年兽。
4: 我讨厌你们这些玩火的下级精灵。巨灵掌强化，这大暑天太热了，能量消耗太大了，还得用老办法解决。大暑，你个手下败将，只会依靠别人的帮助吗？上次你帮我毁掉草编大将，我还要谢谢你。
2: 可恶，你还敢说！
0: 大叔，大叔，大叔，放松心态，加强耐心。
2: 轻、重、怀、轻，控制情绪，控制力量。快！听说你喜欢大象。
4: 这啊不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奶奶你好。
7: 你们也好。
2: 奶奶，我们在找您手上这种最好的草料。
6: 您还有这种草料吗？
7: 有啊，跟我来，这个也送给你们。
2: 大功告成！结起一粒生和又进了一步。
6: 耶！这次大暑精灵表现最棒。
2: 控制好情绪是打败年兽的关键，我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你们看，
8: 这个。
2: 小象，唐·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晨雾，窗下有清风。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大暑的日光中紫外线的含量高，室外气温也高，应避免长时间暴露于室外，以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和中暑。到了大暑，民间有饮伏茶或者喝羊汤的习俗，有些地方还会送大暑船，把许多祭品放进大大的帆船模型里，敲锣打鼓地抬着大暑船游行，然后把船送到码头，放进海中，祝福人们五谷丰登，生活安康。我是大暑精灵，记住我哦。神秘气息。立秋到，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索成熟，丰收的喜宴随之来临。

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春去秋

0: 凉风有心，呼呼，金秋来临，呼呼，
1: 李大伯美食成熟了，
2: 吃进肚里补充能量，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
4: 韩家，
2: 老大，
4: 我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古老、神秘的气息。
2: 那是，肯定能吃。
1: 老大，等等我们！
5: 这个像月亮，还像啃过一口的烧饼。
6: 像，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确定。赶紧计算数据，只有修复了节气仪，节气精灵才能正常苏醒。
7: 我怎么可以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伙伴们说话呢？
8: 立秋妹妹，还有多久啊？
6: 严谨细节，谋定而后动。陛下哥哥，我刚才就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我们都得注意一下才可以。
8: 好了好了，就爱教训我。
7: 这个像贝壳，用贝雕试试怎么样？
6: 确认，可以用贝雕技术。
8: 那快找贝壳去啊，不能全去，得防止年兽搞破坏。哇哦！
4: 哇，就在这里面，那股神秘的气息。
8: 我，
4: 你俩悄悄跟着立秋，打探情报。

0: 立秋吃肉贴秋膘，
1: 天热润肺吃个梨。
2: 我也要贴秋膘，我也要吃肉肉。
3: 哎呀，不可以。
1: 什么声音？
0: 快要到五四广场了。

0: 地少，你慢点儿。
1: 这个行不行？这有个大海龟，
2: 再去那边找找。别管海龟啦。
1: 好嘞，他们走了，快追！
2: 错了，停下！
3: 就是这儿。那股神秘的气息。

0: 太奇怪了。哦，嘿嘿，呵呵。
1: 找了半天找不到年兽，
2: 他能去哪儿啊？什么声音？
1: 哦，没听到啊。可能是爸爸，过去看看。
0: 找到了。
2: 年兽在这儿。

0: 没错，就是这股气息，古老而且强大的能量。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1: 金凤鸟，
2: 烈阳，
1: 星灵，加油！
2: 哦，快快！
0: 巨灵掌，强化！
2: 这好强！
0: 让我见识一下古老能量的威力。再见吧，
1: 李夏。
0: 李春和李秋去哪儿了？叫他们一起来。
2: 年兽，我跟你拼了！东，我快点，魔法快点！
0: 李东，你在逗我吗？让我送你去见立夏吧。
1: 立夏，好样的！
2: 烈阳，
0: 抓我！谁也奈何不了我！强化，虚弱波纹。
2: 好累啊！
0: 捉到你了！
2: 哎。 一着急给忘了。
1: 年兽的能量太强了，
3: 老大，快来清扫金沙滩！立秋他们在寻找贝壳，想修复杰西仪。
0: 等我，我现在能量爆棚，分分钟就能解决他们。
4: 每年公历的8月7日至9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
1: 立秋。
4: 田野里禾谷开始成熟，瓜果飘香，硕果累累，收获的季节到来。立秋以后降水减少，但气温仍然较高，农作物生长旺盛，大豆结痂，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灵，过一段时间就会成熟。有些山区的人们会趁着这段时间挂晒农产品，叫做晒秋。立秋以后天气转凉，饮食上也不适合寒凉的食物，适合吃一点酸味的东西，比如柑橘、葡萄、西红柿、苹果等等。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秋天的变化呢？可以悄悄地告诉我哦。

基督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节气礼法凝血汗，丰饶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庄子华夏西汉，星月

0: 像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哈哈哈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术写的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哈哈哈哈哈！
0: 回去转告大玉三郎，我军应战。
1: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
2: 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
0: 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1: 一回事儿。
0: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

0: 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1: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我是司令，打仗的事我说了算。
2: 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
2: 那不打这一仗就把2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比1，听我们的。
0: 我反对，我要报告给军分区。
1: 爱报不报。
0: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快快快快！
4: 二虎，二虎，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5: 快，快，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2: 云霄，
1: 嗯，
2: 这是任汉从二虎山传来的围二虎的消息。
1: 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
2: 是有这个可能。
1: 看来大玉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2: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1: 嗯，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2: 爷觉得李叔未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1: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2: 好，爷听你的。
1: 嗯。

0: 他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
1: 哎呀，柴太湿了。哎，着不了啊。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欢迎。
1: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快点进去。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皇军万岁！
6: 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呸！狗！
9: 驾
10: 驾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驾
16: 驾
17: 驾
18: 驾
19: 驾
5: 驾
20: 驾驾
21: 驾
22: 驾！
1: 哎，你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
23: 哎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1: 李书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23: 孟云霄那脾气，李书卫阻止了他吗？哼，
4: 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书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23: 不好。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4: 是啊，在野外没有攻势，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仗没法打。
1: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23: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4: 对，就这么办。

0: 二虎，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任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嘿，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4: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0: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4: 冲啊！
0: 为二虎，
1: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0: 为二虎，你这个叛徒！
1: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0: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1: 去死吧！
0: 韦二虎！啊！
6: 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别动！干什么？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8: 走！
9: 走！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2: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2: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工作。来，工作。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干爹！

0: 司令！
1: 孟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
0: 熬！
1: 熬！
0: 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1: 不知道副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0: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火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報告します。10分間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
2: っ。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就这么打他狗日的。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0: 拼刺刀！你是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3: 是
4: 是是。
0: 请安。
3: 到，司令。
0: 把政委送回去。
3: 政委，咱们走。
5: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0: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5: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4: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3: 好，政委，走吧。
5: 放开我。
3: 政委，走吧。
5: 放开我。
3: 快，
5: 我不走了。
3: 走啊，政委，走。
5: 放手。
3: 快。
5: 老妈。
3: 走啊。政委，
5: 放开我。
3: 走啊。
6: 政委，
5: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6: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5: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

0: 医生，快，这病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快！
2: 放下了吧，放下了吧。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2: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带走。
1: 在那里，他奶奶的！敌人向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
2: 也引开他们。
0: 凤凰山要吃紧呐！啊，那快去支援他们呀！师座，我们又一发现了日军。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3: 蒙营霄情况怎么样？
0: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蒙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3: 蒙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
4: 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师座，师父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师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0: 好。
2: 来。
5: 霆冻，你说话呀。
2: 碧兰，哎，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5: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2: 碧兰。

0: 对不起，我是大心眼里，我业务大张。别逼我，别逼我。
1: 霆东，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0: 碧兰，我能行。
1: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0: 碧兰，我真能行。
1: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0: 碧兰，走
1: 走，
2: 不能再犹豫了。梦云小火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3: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2: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3: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
4: 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5: 弟兄们，
2: 司令
5: 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2: 目标呢？
5: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剪羊烙的事儿还中。
6: 是
7: 是。

0: 来人！来人！
1: 吵什么吵？
0: 九点，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
0: 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
1: 啊，
0: 这点银元你拿着。
1: 嗯，
0: 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
1: 我说你呀，没事琢磨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这神经。开门。
2: 好。跟我走。
0: 兄弟，别忘了。
1: 好。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

0: 报告，司令官，电报。
1: 你，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2: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2: 说吧。
0: 国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2: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0: 是，
3: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4: 是，站起来！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后山
1: 那边怎么样？
0: 和尚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卫，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扯淡。
1: 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你，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林香，林香，林香，林香，秦海，林香，
1: 司令，我们的部队攻上去了，孟云霄完了。
2: 青衣军啊，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哦。你亲自带队过去，把孟云霄和火凤凰抓起来。
3: 是。
4: 来人，
5: 在，
4: 跟我走。
5: 是。
6: 是。
3: 哎，小心，小心司令，来来来，小心。

不可以，走。

0: 司令，
1: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0: 这是哪儿？
1: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
0: 凤凰山失守了。

0: 小心啊！
1: 来，那其他的兄弟们呢？
2: 还没联系上。
1: 把枪给我。
2: 啊，司令，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
0: 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1: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2: 司令，你不能去啊！
1: 把枪给我。
0: 不能回去。
1: 把枪给我。
2: 司令，
0: 宋明星，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栋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2: 队长，队长，有队伍过来了！啊，就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
0: 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司令，
1: 把枪给我。
2: 司令，司令，
1: 给我枪。
2: 司令，
0: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啊。

0: 起来，快快！小孙子，快点进去，快点！快快快，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王君万岁！
1: 亮亮，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哦，走。

0: 住！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1: 狗汉奸！

0: 正
1: 正
0: 正
1: 正，
0: 快点！
1: 正
0: 正，
1: 快点快点！
2: 正。
1: 快点快点，我们要赶成部队，快点！
2: 正
0: 正
1: 正，
0: 快点
1: 正
0: 快！
3: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背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4: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5: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着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6: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现在我都腿不疼了，这腰不疼了，还能弯腰洗衣做饭，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7: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给我订了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现在我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失眠了，白天还在小区锻炼身体，身体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8: 跟咱们内地啊，它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你要是碰到肠胃不舒服、感冒或者发烧、体虚无力等这些小毛病，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

0: 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比吃药啊都管用。而这款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三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八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十二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啊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适合咱国人的肠胃，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跟18岁的小伙子一样。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一滴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5倍。乳清蛋白的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
3: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

0: 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2: 自从喝了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人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0: 快点！我们要干成部队！快点！
1: 叫！
0: 叫！
1: 叫！
0: 叫！叫！叫！叫！

0: 驾！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开玩笑，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看，铁骨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1: 干老本行。
0: 对，
1: 咱们刚改变上八路军，怎么又去当土匪啊？
0: 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 人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啊！
2: 对，
0: 走，
2: 坚持住。

没人，快，来，让他倒下，轻点，慢点，轻点，来来来来。

0: 快快快！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饿。
1: 有人。
2: 小顺子，是我，是你啊，是你，是你们，任队长，任队长，
3: 师傅，他怎么样？
2: 是贯穿伤，
3: 啊，
2: 会死吗？
3: 不会死，只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 慢慢会好起来的。谢谢师父。现在该你了。哦，阿弥陀佛。
2: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3: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2: 哎，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3: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10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2: 谢谢师父。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3天3夜呀。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阿弥陀佛。
3: 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濒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2: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3: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2: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3: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濒死井里。

0: 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1: 掌握在你的手里？
0: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信实，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1: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0: 对。
1: 哦，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2: 我想休息一下。
1: 好吧。
2: 凤慧姐他们呢？
1: 我也不知道。
2: 这是哪里啊？哦，
1: 这是感恩寺。
2: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
1: 苏芳，
2: 我得去找孟子。
1: 不行不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不用着急。

0: 哎，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跟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1: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哎
0: 呀，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1: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哎，
0: 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1: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0: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吗？
1: 你还说，你还说，真是
2: 爹、啊、爹，你看那边有人，
3: 有人。啊
0: 哎呦呦，
2: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不得了！哎呦，
2: 小心点，小心点！爹，
1: 爹，当心点啊！
2: 爹，你小心呐！爹，注意安全！
4: 娘，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娘，他怎么了？
0: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啊、快快快快快！哎，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1: 是啊，那咋整啊？
0: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1: 嗯，好。
0: 啊
1: 啊。
2: 你追不到我，你跑慢点。
4: 你追不到。哎
0: 呀，大夫，他咋样了？
5: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1: 那他能好起来吗？
5: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6: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7: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8: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9: 是啊，是啊，我们要入党该咋办呢？
7: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只想当一个女人。你笑，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2: 司令醒了！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6: 司令醒了！司令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太好了！司令
9: 太好了！
10: 司令，
11: 司令！
0: 云霄，你让我告一下。

0: 司令，
1: 给我，
0: 拿来。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
2: 老孟，
3: 老孟，
2: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

玉秀，凤凰、仁寒，还有和尚、景上，都死了。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

不要再说了。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来，慢点。

0: 来，
1: 请坐。
0: 慢点，慢点，
2: 慢点。
3: 坐，
4: 慢点。
0: 来，
3: 来，坐下。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1: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2: 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0: 行了，
2: 我
0: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2: 司令，
1: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你现在的心境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好啊。
2: 易连长，
1: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2: 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6: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5: 和尚不是人啊。
6: 我真没有乱看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6: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5: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6: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烫啊。冬子儿，你好好看着阿姨，娘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0: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0: 雪秀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1: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0: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1: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0: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啊，是去会野男人的吧？秀啊，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秀儿，哎，
1: 你放开！
0: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
1: 哼！
0: 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1: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市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错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俺，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垃圾生了日本人，这狗仗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5: 哦，来吧。嗯，这个
6: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7: 哎，卖鱼的，
8: 哎，老板，
7: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8: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7: 哦，真是啊！
8: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7: 好，来两条。二愣子。
9: 哎，新鲜的黄河鲤鱼！
8: 哎呀，好货，
9: 别来几条。
8: 你看啊，好好，老板，俺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9: 啊，有有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
8: 哎，那好。哎，怎么样？哎，看这一条，哎，多肥！你看，
10: 哎，大哥，就是赵哥的。哎，
8: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7: 哟呵，

0: 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1: 哎，俺说的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0: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1: 哎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
2: 兄弟们有理点，
0: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3: 了，
0: 走
3: 了，走了，
4: 走了，快起来
5: 吧。怎么样吧，兄弟啊？
1: 你，
5: 哎呦，你看看你躺着，哎呀，这副家伙真是的。
6: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7: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6: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7: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6: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7: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6: 是缘分。
8: 爹娘，爹回来了。
9: 哎，来了。
8: 爹，
10: 怎么了？
9: 你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
11: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9: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11: 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8: 爹，
11: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9: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11: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9: 大妹子，
6: 大嫂，
9: 来，你的衣服干了。
6: 啊，
9: 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6: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9: 这是铜做的吧？
6: 不是，这是金的。
9: 金的？
6: 不信你咬咬看吧。
9: 从来没见过金子，摇也摇不出来。
6: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9: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
6: 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9: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
6: 啊，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9: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12: 道上，
13: 司令，你喝多了。
12: 道上，

0: 司令，你别喝了，司令。
1: 去你的！
0: 司令。

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说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
0: 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0: 阿姨，小心点。
3: 娇，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三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2: 这个。
3: 哎，她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她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她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说哥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来来来来来，
7: 快快快快快，
8: 兄弟没钱了。
7: 赶紧下注，赶紧下注啊！
8: 我要输了，这小子运气真的太好了。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7: 你来认错，老子骗他们不买账。
9: 一二三，开了！
7: 你要说是你们媳妇。
8: 我说哥的，你就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的。
3: 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7: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10: 哎，就是。
7: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8: 你就答应他呗。
11: 怎么样？怎么样？
7: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12: 哎，我说歪嘴，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3: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7: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12: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7: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

0: 你小子一马。
1: 哎，谢谢谢谢周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夹住夹住夹住。
3: 阿姨，你会走吗？
4: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3: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冬枣也是。
4: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嗯，
3: 那咋办呢？
5: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4: 真乖。
3: 呀，爹娘回来了。
5: 爹娘。
6: 哎，熊仔儿，
4: 大哥，
7: 好点了吧？啊，
4: 是啊。
6: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4: 没有，他们都很乖。
6: 哎，熊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哎，
7: 好。
3: 咦，找到我，
5: 不慢的，
3: 过来呀。
4: 爷哭了吗？
7: 好了好了，
4: 爷哭了。
7: 上了。
4: 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了。
8: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4: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
9: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贝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10: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1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着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1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现在我都腿不疼了，这腰不疼了，还能弯腰洗衣做饭，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13: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给我订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现在我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失眠了，白天还在小区锻炼身体，身体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14: 跟咱们内地啊，它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你要是碰到肠胃不舒服、感冒或者发烧、体虚无力等这些小毛病，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

0: 怎么样呢？调理身体比吃药啊都管用。而这款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三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八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十二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啊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适合咱国人的肠胃，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跟18岁的小伙子一样。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一滴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5倍。乳清蛋白的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
3: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

0: 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2: 自从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光伏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大哥，
1: 好点了吧？啊，
0: 是啊。
2: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0: 没有，他们都很乖。
2: 哎，秀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哎，
1: 好。咦，丫

0: 真高兴，也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也像女人了。
1: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2: 啊，快点，快点！
3: 哎，跟上！哎，
2: 到了，到了，到了！
4: 好，
2: 到了，到
5: 了！
6: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麦嘴兄弟，
7: 赵哥的，买鱼了！
6: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7: 你媳妇呢？
6: 在船上忙活呢。
7: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
8: 就是，
7: 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6: 秀儿，秀儿，出来。
9: 哟，老外大哥来了。
7: 美人儿，可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6: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8: 小着点
9: 儿。不是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7: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啊？
3: 什么报应？
7: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6: 不能这样，魏嘴，
7: 你让我吃一下。
6: 魏嘴，
7: 娘，
6: 魏嘴，你住手！
7: 吃奶！
6: 魏嘴，你
7: 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下小鱼塘！
9: 住手！
3: 来，又来一个！
10: 哎呀，丫俩，
3: 还好，
7: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9: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7: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放手，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站住！
6: ！
9: 把枪放下！是。
7: 给！
9: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7: 打我啊！走！
11: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
12: 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9: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2: 这，是八路。
6: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12: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6: 听说有武功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12: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6: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
13: 阿姨，
14: 阿明
13: 和你一起走。
6: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9: 是啊，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12: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6: 哎，
2: 什么？一个女人？
7: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2: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
7: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2: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7: 真的？
2: 真的。
7: 快点！来，

0: 二爷，啊，兄弟们，给我打！
1: 是，
0: 打，
1: 打！
0: 啊，停！
2: 快点！好。啊，队长，没人！
0: 二爷啊，没人呐，快撤！不好，我们上当了！

0: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1: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0: 饶了我吧，
2: 抬起头来。
1: 疙瘩，别杀人呐。
2: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0: 疙瘩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2: 别怨俺。
3: 炸！
1: 快
2: 快
1: 快点，
2: 快躲起来，
1: 快躲起来，
2: 快！
3: 炸！
2: 炸！
1: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4: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5: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4: 你凭什么管我啊？
5: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啊，我是来，我搀你吧，
4: 拉我一个，拉我。
5: 哎呀，喝这么……
4: 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5: 好，
4: 我又在这儿
5: 站好了，站好，
4: 待一宿。哎，
5: 哎呀，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被人掳了去。
4: 撸得好啊！
5: 什么？
4: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5: 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撸了去。哎，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
4: 我是来找人的。
5: 找人？
4: 我老婆河里涨水了，哇，冲跑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找下来的，
5: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4: 他命的还死不了。
5: 哎呀，
4: 死不了。
5: 快，兵来了，你快。
4: 哥，谢谢啊。
5: 快走快走。
4: 哎，没事，
5: 走走吧。哎呀，看看这兵荒马乱的，你
4: 我死不了，我们死不了。嘿，
6: 你再高一点
7: 啊！
2: 倩儿，我回来了。
8: 你看，自己打的呀？
2: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8: 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哎呀，
2: 还是没有打鱼顺手。
8: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受伤的人要吃得好一点。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2: 好，来，孩子们，走，剥兔子了啊，剥兔子，走。

0: 早啊，别老缠着阿姨。
1: 没事的，
0: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2: 嗯，青儿，啊，不好了！哎，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3: 娘娘，我害怕，
1: 快带着孩子上山吧。
2: 好，走，快点。哎，快，
0: 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哎，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2: 都躲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4: 说吧，什么条件？
6: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2: 大妹子，这……
6: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兄弟们，让他们走。
6: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
2: 哎，大妹子，这
6: 赶紧走吧，走吧，啊，走，哎，
2: 走，
0: 走。
4: 黄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6: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4: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6: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
4: 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了。
6: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6: 那可说不定。
2: 驾！驾！驾！驾！快闪开，马进啦！啊！
6: 子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6: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2: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6: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上。
2: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6: 子胜，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胜，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2: 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6: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2: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6: 不行，
2: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快走！

0: 子胜，子胜，
1: 我，你快走，给我打。
0: 子胜，是爷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爷一定会还你的。
1: 黄山找孟云霄，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
0: 子胜，子胜，子胜，子胜，
2: 姑管家，副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有危险，快走。走啊，
0: 子胜，
2: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3: 好，走。仁汉，
2: 副司令
3: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3: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4: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3: 爷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5: 站住，什么人？
3: 跟你们总司令说，火凤凰要见见他。
5: 火凤凰？
3: 去。
5: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3: 他这是什么意思？
5: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6: 他娘的，
3: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5: 你凭什么打人啊？
3: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7: 脾气还那么大？
2: 司令，
7: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6: 廷栋，
3: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7: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8: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7: 请。
3: 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8: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井上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3: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8: 是。
3: 那云霄呢？
7: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正张罗婚礼呢。
6: 听到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3: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7: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 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6: 停动，
3: 不可能的。
7: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3: 孟云霄，
7: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顺顺气啊。
3: 你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7: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8: 停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7: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9: 冯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服从训令。
10: 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11: 报告司令。
10: 秦汉，
11: 哎，
10: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11: 是啊。
10: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11: 哎呀，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10: 自愿来的？
11: 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10: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11: 你看我哪敢骗您的，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10: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继续操练。
11: 是。全体立正！
10: 哎，老乡，
12: 哎，
10: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12: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10: 嘿嘿，哎，你说说看，
12: 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也垮不了喽。嘿嘿，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10: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12: 哎，好嘞。
10: 给，好，谢谢啊。
12: 哎，
13: 对，都贴上。
12: 哎，好。
13: 哎，你，在这儿。
12: 好嘞。
13: 对。
14: 共产党万岁！
15: 共产党万岁！
14: 毛主席万岁！
0: 驱逐日寇，为了人民不再受压迫的队伍。
14: 共产党万岁！
15: 共产党万岁！
14: 毛主席万岁！
15: 毛主席万岁！
14: 驱逐日寇！
15: 驱逐日寇！
14: 还我大好河山！
15: 还我大好河山！
14: 共产党万岁！
15: 共产党万岁！
8: 怎么样，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10: 很不错。
8: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10: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

0: 在写什么呢？
1: 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嘛。
1: 哎，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0: 嗯，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1: 嗯，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0: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1: 那当然了。
0: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员，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好啦，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他。
2: 你这。
0: 司令员，
1: 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哎，
0: 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1: 好了，
0: 你个臭小子，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出去说吧。
1: 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2: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
1: 诸位，啊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
0: 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字吗？
1: 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0: 像母老虎是吧？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
1: 哎，我真的是夸你啊。
0: 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

0: 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
1: 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0: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不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
1: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0: 哦，
1: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凤凰。
1: 师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
2: 副司令，副司令，哎，你，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0: 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要回凤凰山了，您多保重。
1: 你已经还俗了，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阿弥陀佛，
0: 弟子明白。
1: 去吧，
0: 我们走了，师父。
1: 走吧，
0: 再见，师父。
1: 阿弥陀佛。
2: 那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才会怕死。
1: 傅司令，这坟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
0: 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爷不能被当成一天女人就这样死了。云霄，你可不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爷就满足了。
2: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3: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好吗？司令，好好说。司令，你还活着呢。是啊，司令，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我以为你死了呢。
1: 不会的，不会的，司令。丫头。
0: 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
1: 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丫头。
0: 好兄弟，司令，你跟副司令还好吧？
2: 好，
0: 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副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1: 真的，司令，
0: 恭喜你啊，司令。
1: 姐，真的祝贺你啊。
0: 恭喜。
1: 那你们两个呢？
0: 那要看素芳的了。
2: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平大哥。哎，我说今天是谁结婚呢？
1: 是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神气什么呀？看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
2: 走
0: 吧，走走走。
1: 司令，
3: 往里面。
0: 哎，司令啊，今儿这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4: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
0: 哎，好，别啰嗦了，来人，归一。
4: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
0: 花带上。哎呀，
4: 好了，你们干嘛？
0: 快去。
4: 把花给我戴上吧。
0: 是。来，就把帽子戴好。来，好，戴好了。然后帮司令把扣子给扣好。哎，把扣子扣上。哎，我们的司令可真帅。哎，好，好嘞，走吧，司令。
5: 凤凰姐、素芳姐，你们今天可真漂亮啊！
6: 是啊，真的很漂亮。
7: 是吗？
5: 那当然了，今天啊，可是我们凤凰山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啊？
6: 对。
7: 哎，素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妍希你特别的紧张。
6: 哎呀，我也是。
7: 其实你一直盼着想做个女人，可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生几个孩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6: 姐，
8: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筋、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10: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9: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

0: 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

0: 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1瓶多效，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

0: 仰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品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品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 实实在

0: 现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制，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他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制，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我要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
1: 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0: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姐，
1: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2: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3: 就是啊。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
0: 好。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啊！

0: 首尉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
1: 我要离开凤凰山。诸位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
0: 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我做不到。
1: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2: 我会忍不住。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喂，
0: 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祝贺司令员

0: 酒，好好喝，
1: 来来，
2: 不够，喝，
0: 喝。

祝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哎，不，吴政委，来来，
1: 你赶紧，
0: 进，
1: 赶紧走，赶紧走，快快快快，这这。
0: 哎，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1: 哎呀，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 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查报告所得的情况，
2: 好好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走走走。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查所得到的情况，
3: 镇守二虎山的伪军，就是叛徒为二虎。
0: 嗯，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非。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嗯，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3: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0: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不敢。

0: 啊，我们是，
1: 不对了，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啊，入洞房，快
2: 去呀，去，
0: 哎，去
1: 吧，
0: 那个
1: 去吧，
0: 我说的那个事儿，你们
1: 好了，去啊。

0: 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和尚，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1: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这么热啊！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嗯，就在前面。继续前进。哎，
1: 客官辛苦了，半天干净，有热水洗澡。有姑娘没啊？
0: 有。
2: 爷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这受苦受累的啊！
3: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2: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3: 好嘞。
2: 老板，哎，有烟枪没有？
0: 有。
2: 拿几个到屋里去。
0: 好嘞。
2: 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3: 好嘞，
0: 好，请。兄弟们。生意来了，
4: 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5: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4: 八路。
5: 对，
4: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5: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
4: 嗯，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5: 好，我这就去。
6: 报告，
2: 您来。说，
6: 山下来人了，
2: 叫他们进来。
6: 是。
0: 队长，好事来了。
2: 什么好事啊？
0: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啊。
2: 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那几个压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7: 哦。娘的。太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0: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

0: 好像是八路。
1: 八路？
0: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1: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2: 有可能，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0: 对，
2: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0: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2: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0: 维尔虎他们来了。
1: 嗯，
0: 维尔虎他们。
1: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2: 是。
3: 大哥，你可来了！
4: 人和马车还在，
3: 在。
4: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5: 走
4: 啊，
5: 走！
4: 啊，里面看看。
5: 是。
4: 好，搜仔细点啊！
5: 报告，里面没人。
4: 去后面看看。
5: 是。
3: 走。
4: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3: 报告队长，八路杀过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4: 要快撤啊！
3: 撤不了了，
4: 兄弟们，跟我走！
5: 快！

0: 烫羊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吊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

停止射击！怎么了？英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任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是我维尔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维尔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2: 好。

0: 姐，人回来了。
1: 梅二虎那个怂呢？
0: 抓住了。
1: 好，把刀拿来。
2: 闷死了呀！

0: 马司令，马司令，威尔虎迫不得已啊！马司令，
1: 威尔虎，威尔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
2: 认得，饶命啊！
1: 等等，福司令，来，给我！
0: 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
1: 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3: 福司令，
1: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3: 你父母，离得冷静。
1: 也冷静不了。
3: 威尔虎，
1: 福司令，
3: 只要你放了威尔虎，威尔虎一定送你上山。
1: 威尔虎，爷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3: 福司令，放了我吧。
1: 现在就缺个人头。
3: 你饶了我吧，福司令。
1: 是人头。

0: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二虎山，啊，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任汉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1: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0: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0: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0: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任汉，
3: 在。
0: 这事你去干怎么样？
3: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2: 是啊，任汉那么老实。
0: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低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2: 司令，这行吗？
0: 行不行，干了再说。
3: 那要是赔了呢？
0: 赔了，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鼓敲。那点出息。
4: 任汉叔叔，
3: 去去去，一边去！
4: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3: 滚一边去，烦着呢！
4: 求求你了，我都叫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3: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
4: 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的。包头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有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再从这边卖掉。
3: 你懂做生意？
4: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日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3: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4: 我不去。
3: 为什么？
4: 我不会骑马。
3: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4: 那你现在就教我呗。
3: 好啊，来。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司令，政委，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3: 都准备好了。
0: 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3: 是。
2: 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7: 俺也是，
8: 我也是，
9: 我也是，
10: 我也是。
2: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9: 是。
2: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3: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0: 好。嗯。还有什么事吗？
1: 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0: 嗯。好兄弟，保重。出发。
2: 是。

0: 快走！哎，你说你，兄弟们，站好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

0: 发财？
1: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0: 人家的东西，我能发什么财？
1: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0: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1: 司令，
0: 君子爱财，取之有。

0: 还没来，哎，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
0: 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
2: 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3: 自己干？
2: 对。
0: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2: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
3: 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0: 对，
3: 我们干，
0: 自己干，
3: 自己干。
0: 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哎，哎呦呦！
3: 蔡大舅，怎么了？
0: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3: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0: 我想解手啊。
3: 来，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等你们休息的时候等你。
0: 哎，好。
3: 好嘞。
0: 后面跟上，你们快点！哎，这个是给小三手的。
3: 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有些伤着吧，这个我要是给你们打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在哪儿呢？就埋伏了！哎呀！就埋伏！埋伏！埋伏！停兵！停兵！哎呀！

0: 副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闷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在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哎，素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嗯，任寒他们都死了。什么？小分队遭了伏击，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刚才武袭击任寒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1: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3: 爷没法冷静。
4: 哎，
1: 副司令，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兄弟，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给你报。
1: 李叔伟报告，孔廷栋的民军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任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2: 电话给我。
3: 李侍卫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2: 对，跟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3: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2: 劝不住也要劝。
3: 政委。
2: 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异形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4: 李侍卫同志，我是杨光。
3: 杨司令，
2: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
4: 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
3: 是。
2: 各界一团、二团、三团，是。
5: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2: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

0: 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他伏击八路军的理由。一团接通了，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寨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 再接三团，是。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是。
1: 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2: 是。
3: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子虎，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下友军开枪？
4: 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3: 是坐下了，您看着办吧。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
4: 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3: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打老共谁就是功臣。
4: 打？
3: 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杨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他的话你也能听啊？
5: 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
4: 所以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5: 想三胡，你糊涂！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4: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
5: 三胡，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打仗你在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 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明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明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
3: 那怎么办？
5: 新民军。 会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3: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 要杀要剐，随他。

0: 政委，军区司令部电报。
1: 司令，杨司令来电报。是让我们撤军吧？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叔伟，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人汉派两个中队监视他，他才没敢动。
2: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3: 报告。
0: 说。
3: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3: 是。
1: 爷爷去。
0: 嗯，怎么了？
1: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1: 不行。
0: 嗯，哎，怎么回事啊？
1: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4: 到，
0: 追回来。
4: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

0: 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大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太空经络拍，潮马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我们又联络军统去了。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通知。
2: 请下达特务命令。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5: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4: 走。

0: 那些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子龙姐，怎么样？
0: 伤口又裂开了。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走。
1: 坚持住，不然陈天放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0: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2: 上台！
0: 子龙姐，
2: 子龙姐。

0: 我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1: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

0: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可是真的不成了。
0: 你能行？

0: 照顾好的。
1: 钱师叔。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碎红？啊，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你放心，这是我的力量。那个狮子可能真的不行，
1: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这个家，头儿，北边也让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他是共产党。
0: 我是共产党。
1: 孙红也是。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2: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有生的希望。
3: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4: 孙红姐是共产党，
3: 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3: 我们也是。
4: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向少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0: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2: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3: 是。
0: 上级决定。

0: 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刘建强，
0: 李铁柱，
2: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2: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那份。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宏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宏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 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
1: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0: 好，好，
1: 你们看着他。
0: 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
4: 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3: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5: 怎么回事？
1: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离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1: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4: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1: 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5: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余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2: 嘿，精神点儿，
3: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响了。
2: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4: 对对对，
2: 大旗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2: 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2: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4: 太君，
2: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不打了，不打了。

0: 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い。ビーラ、找到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2: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1: 我
2: 不
1: 要，
2: 不要求你了！求你饶了他吧！
1: 求你，不要了！
2: 求你了！
1: 饶了他吧！求你了！
2: 谁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下场跟他一样！
5: 死得快！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4: 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
1: 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醒醒，
2: 醒醒，醒醒，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怎么样了？
1: 醒醒，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0: 把他先抬回去吧。
6: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5: はい。
0: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哥，反，往哪儿反去？那国王阿敏打下来，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
0: 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
2: 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0: 我去。
2: 那我去。
0: 我去。

0: 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1: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店酒菜，
2: 给太君，谢谢。
3: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4: 一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5: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7: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9: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0: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7: 珍稀银元4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翻动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赚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爱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 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中国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8: 开诚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恒不断代，数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00八十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
7: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
0: 现，现在拨打屏幕电话来付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你去

0: 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藏到家。
3: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我。

0: 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化。

0: 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场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气换，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

0: 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姻缘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姻缘的财富姻缘，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哦，
0: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啊，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啊，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0: 大将，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来，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邢辉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铁胖，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5: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是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只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那，
1: 快回去吧。
0: 铁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九嫂，太君走，
1: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洛阳遇一老乡，我就会喝他。
0: 喝酒，
1: 喝酒，喝酒！
0: 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0: 师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呦，我小的再也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啊，
1: 带着，带着。
0: 呀西，
1: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0: 呀西。
1: 没问题太君。
0: 呀西。
1: 好好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呀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0: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
2: 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3: 我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3: 我没干什么，你们忙，哎，
4: 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
3: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4: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3: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4: 谁呀？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3: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哎，够了够了够了！
4: 啊？
3: 你要把它打散了。
4: 哦。
3: 筷子筷子。
4: 哦。

0: 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1: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1: 陈天放，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不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5: 老钱，
6: 田芳同志，
4: 你们看，
5: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6: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3: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4: 带点酒。
3: 啊、哦，是真的啊？
4: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5: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6: 是。
3: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7: 找我？
3: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7: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3: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0: 你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8: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7: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9: 跟着去。
3: 哦。
7: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10: 等着，急什么？
11: 他们是什么人？
12: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3: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11: 既然是亲戚，
1: 哎，
11: 那邱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7: 晚上。
1: 这，哎，你好，
12: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7: 哎呦，表姨夫，
1: 哎，
7: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7: 你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9: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8: 想混碗饭吃。
7: 不能这么说。
8: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
11: 亲戚
7: 啊，亲戚。
11: 进去。
7: 好。
1: 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7: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4: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5: はい。
7: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8: 范团长。
16: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7: 哥。
16: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7: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6: 干什么
7: 啊？
16: 还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8: 副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16: 废话，
8: 不反吧？
16: 怎么反？ 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9: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7: 对啊，哥。
16: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9: 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16: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9: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16: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9: 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16: 这是鬼子的地盘，
9: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

0: 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那就
1: 一言为定。 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2: 太君，太君，
3: 板桥队长呢？
2: 在里面休息。

0: 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这地方。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0: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嗨，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别开交代，嗨。
2: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啊，
1: 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啊。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
2: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2: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2: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这次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那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1: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
2: 想请你帮忙，太君，你说，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3: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2: 太君，就这家。
3: 你去敲门。哎，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4: 谁呀？邱大娘，是我，二狗。
3: 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4: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3: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4: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0: 八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5: 突刺激起手，嗨。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三个岁，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报告します。以上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5: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兰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邱太是不是出事了？没事，能有什么事儿？兰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6: 就我一个老太太。
0: 哦，那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兰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
3: 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大娘，大娘，
5: 马卡。
3: 大娘，勝手に動くな。
5: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3: 大娘。
5: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
3: 彼
5: を連れてけ。
3: 行
5: け。
3: 大娘。大娘。

0: 小鬼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把这些血压了，谢谢。这些血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快点儿，我祖宗给我。

0: 你是笨手笨脚的，秋子，太久了，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从这儿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架来洗洗。
2: 不必了，秋子。 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团座，走了，走了。
0: 这三十七，可以谢了吧？谢了吧？啊，
3: 叫下来吧。
1: 谢个屁谢！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0: 不让？
2: 为什么不让？
0: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

0: 君ら二人見張ってろ。
1: はい。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

0: 情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

0: 天气啊、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 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3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8: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9: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0: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8: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1: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8: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2: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8: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3: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8: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狗子哥，狗子哥，狗子哥，你怎么了？
1: 带走，带走！
0: 狗子哥，狗子哥，狗子哥，快！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近亲。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2: 来来来来来，
0: 狗哥，
2: 快！
0: 您能醒呢？
2: 是。
3: 把这干净，看好他！是，来来来，
4: 狗哥，醒醒！醒醒啊，狗哥！
3: 狗哥，
4: 醒醒啊！
3: 狗哥，
4: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2: 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3: 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4: 团座，
5: 又怎么了？
4: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
6: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4: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6: 老师，你都死你！老舅。

0: 不能白死，
1: 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你沉住气，沉住气。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跟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3: 不行，太危险了。
0: 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到？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指令再给！
1: 快！
2: 别动！哎，等等，
1: 别啊！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有戏。

0: 我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数不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怎么着急？

0: banca.
1: Non sto bene.
2: Oh.记住，要是谈流动，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6: 二狗哥，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
4: 哥，
6: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7: 我狗，
6: 都怪我。
7: 你傻呀！啊，你丢人来找死了吗？
6: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6: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4: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6: 放了他们！
8: 지호오르세나가기관에누가
5: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把枪，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8: 二狗，
4: 弟兄们，该不会是拼了？
6: 拼了！
4: 干掉他们！
6: 拼了！

Oh,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
1: 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0: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好。
0: 撤！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1: 一定要把线捋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把。嗯，把线捋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切，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2: 行，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3: 小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2: 走
1: 走，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1: 你，哎，你不去呀？
2: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1: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2: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1: 她在绣荷包。
0: 绣荷包？
1: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0: 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1: 去吧，天放哥。
2: 去吧，天放哥。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笨！
1: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1: 来来来来，
3: 快快摇，快摇！
1: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
1: 这儿。
0: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0: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0: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0: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行。
0: 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什么算数？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4: 来来来，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这位是范川，范团长，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
4: 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二吗？
4: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
4: 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

0: 那太感谢了，
1: 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2: 人已经来了，
1: 来了，哪儿呢？
2: 他，
1: 他呀，啊，
3: 怎么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4: 大佐，
5: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4: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5: 辅助还是监视？
4: 属下不敢。
5: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徽宗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之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散会。
6: 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7: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7: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吧，
3: 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8: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
7: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3: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9: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3: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9: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
0: 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5: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出发！
1: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6: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女主力部队突围。
5: 我要跟着你。
0: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5: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6: 尽快跟你们会合。
5: 你骗人！
6: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5: 我不信。

0: 那我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1: 十全十美，钱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

0: 感到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2: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 打电话锁定福利。
3: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

0: 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 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玉印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4: 这乾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 段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有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戒，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加油站，出发！
1: 那你呢？
2: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1: 我要跟着你。
3: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1: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2: 燕儿，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1: 你骗人。
2: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1: 我不信。

0: 我们要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快跟上！快！
1: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0: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2: 让我们跟着你，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2: 傻鬼子，
3: 给他老人家报仇。
2: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奉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注意力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头这么说，警卫营 哎，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1: 好，就算，
2: 过瘾。
1: 好，
0: 那咱们就接着打，
1: 接着打，
0: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已经差不多了。
1: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阿伟的血又抹上来了。
1: 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
0: 儿。是。
1: 准备上刺刀。
0: 是。上刺刀。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头。

0: 这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退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1: 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车。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가스나!

그만해! 사카이!

0: 首长，走走。
1: 撤了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了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青叶，融草木生灵，汇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出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安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

0: 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

0: 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
3: 桂、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就像在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

0: 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长，
1: 走走。

0: 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老营长，
1: 让火力军官全力向北突围。
2: 是，
3: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做鬼，你也饶不了。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值了。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分钱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子夜。

あ、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あ、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
1: 贴好了，贴上。
2: 先正点，先正点。
1: 哎，
2: 那个，
1: 来，
2: 再给我一下。
1: 来，好。
2: 啊，好，就这，就这。

0: 报告参谋长，卢兰贵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0: 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2: 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3: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3: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快走呀！

0: 水。
1: はい。
2: 慢走。走。快拿过来啊！快。
1: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2: 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二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持枪的人听明白啊！
3: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5: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2: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顾头不顾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

0: 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
1: 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缴获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2: 电路暗号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2: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3: 明白，就是把东家门扒了里走，吓死小鬼子！
4: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2: 哎，怎么说话呢？
1: 出发！
4: 是。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哎，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真打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제대로 준비다. 파이팅!

0: なるほどね。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
1: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蚕豆荚。
2: 一粒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1: 5.98，财富银元蚕豆荚，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4: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食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2: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也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50名来。

0: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100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

0: 品。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想一想想，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可见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以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
6: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

0: 讲究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

0: 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

为你而来，只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静静。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王宁主持。
1: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电协作30年来，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拓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刘鸿渐出席闭幕式。
1: 云南凭借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避暑出游首选之地。游客走进山林寻骏游，感受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持续抓好双拥共建，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意见各项部署要求，全面加强新兴领

0: 域党的建设，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进一步强化基础保障，用好信息化手段，提升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水平。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党校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绩，要求各级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切实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加强换届后新任领导班子和干部培训，开展好案例教学，提高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分级分类抓好县级党校建设，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进全省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基层落实到位，坚决守住红线底线，从严惩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大中型灌区建设，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不断提升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会议听取省总工会、团省委及少先队、省妇联、省科协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工作覆盖和服务体系，围绕服务三大经济、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科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老一小关爱、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等，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引领力、动员力、服务力、战斗力，团结凝聚广大群众，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浦江潮涌，云岭春晖。沪滇协作三十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沪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自2018年白起结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
3: 这个算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2: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晚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4: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情帮扶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今年七月初，普洱孟连县两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

0: 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
1: 哎，画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画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赴沪的。
2: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0: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0000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3: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新一体赋能。
0: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14-5，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4: 8月16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并宣布本届省运会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现场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青少年组16个州市代表团、大学组57个代表团、职工组57个代表团队获奖，发布了重大赛事贡献榜、体育人才贡献榜，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团代表颁奖。随后，组委会向昆明市政府赠送承办纪念牌。组委会与昆明市政府、省第18届运动会承办方曲靖市政府交接省运会会旗，伴随着飞越云天、窜香原色等文化展演的热情旋律，闭幕式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青少年组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代表团占据金牌榜1至3名，大学组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昆明市总工会、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代表团分别获得职工组金牌榜前3名。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5: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2.7万余领健儿奋勇争先，以团结拼搏之姿诠释体育精神，为云南体育筑梦前行。
6: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 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季，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7: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8: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一块金牌。
9: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10: 作为4年一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
11: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12: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10: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
13: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盛会。
6: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也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
14: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4: 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结合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三计划，把全会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到人大履职实践中。要推进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5: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探寻云南暑期良辰美景，带你体验藏在云南这份暑期清凉里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林，感受彩云之南独一份彩骏的治愈之旅，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16: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郡乡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
17: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18: 这

0: 这是白牛肝，也叫那个麻根菌。你看它的脚，它的根都是麻的。
1: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
0: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装屎的快乐。
2: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能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1: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
3: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1: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
4: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四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1: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补货，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
5: 一天买两三车呢，买的堆死了，一天30万呢也是买的。
1: 据了解，截至7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时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今天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7: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1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8: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7: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同铁路的历史。
9: 8月17号，法国友人马库斯·白世杰及中国青年钟浩松向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一批云南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扫描件。这批资料共6份16页，主要为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中心收藏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日军2次轰炸昆明，以及云南2年内向抗日前线输送28个师、17万将士等史实，客观反映了抗战时期云南在军事、经济、交通领域的重要战略地位。移交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来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英烈丰碑，并参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
10: 在欧洲学习世纪二战

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英雄和烈士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付出了的代价。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情，我想我的法国同

0: 厅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机关青年群体的实际健康需求，以心理健康疏导加科学膳食指导的融合科普模式，为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带来了一场贴近工作生活的健康知识之旅。下一步，六进系列活动将继续深入企业农村，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科普内容。
1: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近年来，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云南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播出的新视野。
2: 8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云南省家畜繁殖员选拔赛在楚雄州陆丰市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畜牧技术骨干参赛。
3: 这段时间，香格里拉石卡雪山满目青翠，罗平九龙瀑布群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欣赏这令人沉醉的高原景致。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关键词是新一轮强降雨。这一次过程，一是飞带高压向西伸展，二是季风槽北上输送水汽，两者联手自动向西，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带主要盘踞在中部和东部，昭通曲靖的西北部和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文山的北部和西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普洱的东南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雨水会继续的向西铺展，局地大雨暴雨强度不减，出行要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要特别提醒，本周全省大部地区涝涝风险偏高，各地需要在降雨前清沟理渠，雨后及时的排水追肥，加强田间管理。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9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6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

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乙方行为。

0: 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党国利益者，则杀无论。

0: 东固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辕门才，一个王佐，前面呢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3: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1: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0: 四团团长段月泉
1: 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3: 包爷。
0: 岳建同志，
3: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敢，陈校长，包爷。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3: 圈子战术。
4: 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自卫军的经验。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5: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4: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喝！
5: 是。谢谢大哥。
6: 我们一起来。
7: 谢谢。

0: 我们畲族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兄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谢谢。
2: 来吃啊！
3: 这个巧啊，
2: 快拿着。
1: 老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0: 哎，不要算清楚，军民一家亲。
1: 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
2: 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
4: 我们从大外地共计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上欠条。
5: 是，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6: 毛委员，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4: 毛委员，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 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1: 平民小学呢？
4: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1: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4: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1: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准之说的对。
0: 刘德武、胡明月在，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 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 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歌。

0: 天正是最
1: 第二天
0: 的刀，
1: 井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信，那首歌谣谁听了都会感动。

0: 我请他们回来的信，而是天谴，重阳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六安共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如有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
1: 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吴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
2: 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啊。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猪毛人头。 结果猪毛越打越多，新的猪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赠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1: 我是讲心情的嘛。
2: 那个是不是讲心情？念念。
0: 一定比我写的好，那我就不敢念喽。不念，你哪里憋得住啊？念吧。哼！我是首次赋诗哦。大军突敌围，关山不若飞。 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

0: 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1: 完了，
0: 完了。
2: 好，
1: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顾的地貌，又将东顾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3: 是。
4: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1: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3: 毛远，朱军长。
4: 林老先生。
1: 林老先生。
3: 林老先生。哎，
5: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云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三师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
1: 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
0: 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2: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昌公没有？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一百多人，和王佐三十二团在山上。
0: 跟进山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协员，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以振乡亲们的士气。嗯，
1: 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
0: 五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 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这里是鼎城。

0: 写给你们的信。
1: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0: 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尽快地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常听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 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骄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三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慈辉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2: 哎，
1: 这里不便久留，尾随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丁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2: 马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首饰，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挂在赣州的城门上。

0: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 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
1: 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他们还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有国骂将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舍得。在长厅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0: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1: 好，我尽快写。
0: 快吃吧。

离开宁都，在路上自弹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

0: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1: 孙峰，
2: 是。

0: 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长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丝巾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

0: 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1: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她。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0: 嗯，
1: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0: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汀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以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嗯。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亭城，咬死郭峰明令。
3: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4: 明白了。
5: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旧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6: 不得有一人离队。
7: 是。
5: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8: 长亭见。
5: 我们走。

先生。

0: 这个糖汁糊，你都抱一下。毛委员，周行政，做的不好，吃吃看吧。
1: 糖油粑粑，听泽坦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泽坦还有，给他留着呢。
2: 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胡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3: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个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1: 朱军长，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比好了不少家店铺吧？
2: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吧。
1: 真的不要。
3: 妈妈，爸爸。
4: 来抱抱你们的儿子，来给，
0: 听指挥。
4: 来，抱。
0: 好，
5: 谢谢。
0: 刘江
5: 到，
0: 把这钱。

0: 拿着。
1: 有家，不要收。
0: 妈，我要服从命令。
2: 跳走吧。有国妈妈，有国她很了不起。
1: 她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她的不对。
2: 她没有不对，她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她给你带回来。
1: 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3: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
4: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
1: 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4: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5: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4: 好，
2: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4: 好。
6: 糖油粑粑要快点吃掉，做了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1: 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泽潭去哪里了？
7: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保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鸣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3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扩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4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4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罗瑞卿前来报道。瑞卿，
1: 我们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的。你的个子很长吧？
2: 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0: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3: 瑞卿，
1: 主任好。
3: 据指挥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1: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4: 你们认识，
1: 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了，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4: 这是鼓励我噻，在认知面前，大概提诗人这两个字啊，
5: 只写了一首。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禹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已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2: 好。
0: 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酒，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4: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十八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5: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四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十日将全部饿死。
6: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十五旅、李文斌部二十一旅、张宇仁、周慧元的三十五旅、刘建旭旅的两个团，
5: 还有我的一个团，
6: 分三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7: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4: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5: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4: 留下刘世义的两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6: 是。
4: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8: 是。
4: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5: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
8: 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9: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3: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8: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9: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3: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9: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10: 朱军长已经命令湖上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11: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

0: 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1: 井冈山，
0: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2: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念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 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3: 明白我独特的目的吗？
4: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未经驳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5: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
4: 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田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 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1: 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岭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 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 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生。 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界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立了。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永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国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1: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我委员，我想回焦央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0: 文彦书记，
1: 毛委员，
0: 不是讲还要十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2: 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挡风的门板，
1: 门没了，这座门伤员等不了。
2: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1: 啊，全多少都愿意来。
2: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新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冬娃子，
3: 若早知无愧，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场当朝中。
2: 大哥讲的。
3: 侯委员，我很快就会好的。
4: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5: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4: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5: 这
4: 捡。

0: 捡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长汀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拿好，带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商命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长汀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迟春生的军号呢？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4: 我再问一遍，迟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5: 润之，我们走。
6: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7: 跟去了。
8: 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9: 180里山路啊！
8: 明天清晨就会到。
9: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润之，润之，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0: 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讲，属你们两个地基打的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1: 毛主任，朱军长。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细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2: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3: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次围剿，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4: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笔。对不起，
0: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
4: 你就是我的兄长，朱毛还是朱毛。你是小的我的，我是心力急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5: 不要急嘛，这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4: 你讲过的。
2: 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呢。那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可今后哪个还敢乱来？
4: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2: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6: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2: 不听。
7: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8: 他是我们的一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7: 那就去嘛。

0: 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1: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2: 你想好了吗？
1: 嗯，想好了。
0: 给我喂吧，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9: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10: 上个月15日，王佐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进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8: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10: 那些助纣为虐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1: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不能丢啊！
12: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11: 我们带3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12: 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0: 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1: 警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2: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夷的精锐团。 可我们的红木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0: 好，
2: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
0: 修改的好。 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1: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2: 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
4: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近年来，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云南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同时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要抓好的产业。今年暑期，云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避暑游、研学游持续火爆，将旅游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相关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
2: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3: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是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1: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
4: 元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舒适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5: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满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
6: 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1: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
7: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8: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
1: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
9: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一个月两个月。
1: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截至目前，云南已创建中国天然氧吧43个，避暑旅游目的地6个，全省负氧离子浓度均值达每立方厘米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0: 云南旅游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我们都知道云南是我们的一个边疆省份，那么这个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边疆的这个名称，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因为在云南39.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它地跨的那种自然带和各种地貌带特别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作为云南来讲，你可以在云南看到热带的、亚热带的，还有寒带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又生活着这个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自然环境加民族的多样性形成了云南得天独厚的一种特色。在云南特别是在滇东这一带，它是四季如春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滇南呢又是可以避寒的，就可以避暑可以避寒，然后呢又有不同的这个自然景观，又有不同的民族风情，这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呢，为云南发展旅游奠定了非常非常良好的基础。现在呢，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云南也在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东西呢，是什么呢？交通。交通便利以后呢，人们过来就更方便了，人们可以说走就走，坐上高铁马上就到云南了，然后呢坐上这个飞机可以飞到云南的很多地方，云南自己的很多的城市建设呀、服务啊也在不断的改善。所以过去来云南呢，可能大家要去的地方就是几个著名的景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每一个县，甚至于去到我们的很多的村庄。所以呢，在云南来讲，虽然其他资源也丰富，但是相比较而言，从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从文化等等这些来讲，可能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所以说在云南呢，在各个产业发展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产业，那就是我们的旅游业。
0: 近年来，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2: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
3: 像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2: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4: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2: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5: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
2: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

0: 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1: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2: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3: 面对从看风景到找体验的消费需求的转变，云南在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看专家的观察。
4: 其实云南已经在做了，从旅游的需求来讲，它是有个发展规律的。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最早的时候人们是叫眼球经济，看好看的景观，然后打个卡就完了。然后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变了，我不仅要去看看风景，而且还要什么呢，还要去体验一下，有种休闲。然后有了休闲以后说，经济条件又好了，我还要度假。那么度假以后呢，最好还能对身体有点好处，那就是疗养。那么现代生活呢，更进入了一个从2023年开始，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更胜一步了，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一种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南的旅游也在变，从最早的观光旅游七彩云南，然后呢进入到2023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时候旅居的需求就出来了，所以2024年开始，我们云南提出来了旅居云南品牌的打造。所以云南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跟我们社会这个旅游者的需求是同步进行的。2024年开始到去年，这个旅居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旅居下来，对云南的旅游有些什么好处呢？别的不说，从资源的角度，过去人们对云南的旅游来讲，都是到几个知名景区，而现在呢，随着旅游需求要旅居下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而旅游现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称谓叫做奔现。奔向一个小县城住一段时间，然后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那么正好从旅游业发展来讲，以前有一些资源的是旅游资源，但是它没法利用，因为打了卡就跑掉了，一些小资源呢可能就看不到了。但是人们一旦住下来以后，我们云南更多的大量的资源就可以产生效益了，真正把资源变成了旅游经济效益。
3: 旅游和食住行游购与康体居高度关联，有着一夜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目前云南正在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的吸引力。
0: 云南多元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民族歌舞，年年都有爆款火爆出圈。今年的顶流效应被德宏木脑颂歌牢牢锁定，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近段时间丽江猎鹰谷景区举办的木脑颂歌展演活动吸引了6000多名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万元。
5: 特别热闹，还有那个大家都来参与了，好玩，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
6: 借助木脑颂歌的流量，丰富丽江本地的文旅业态，给丽江市民、到访的游客带来多元化的观赏体验。
0: 这个假期，昆明、红河、大理、迪庆等地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完美兼顾避暑和短途研学需求。威西县依托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形成了生态研学加山居度假融合发展新模式。暑期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2%。
7: 上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许多可爱的金丝猴，我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可爱的瞬间。
0: 西双版纳州勐海文旅局带。

0: 你去旅行主题活动，则是用藏在深山里的村寨生活吸引研学家庭体验村居魅力。
1: 我们带孩子来到这样自然的乡村田野中来感受大自然，体验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云南独特的美景、美食、民族节庆、非遗技艺等资源，一旦融入文旅产业，就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四季皆宜的增长新空间。在文旅加赛事领域，高海拔越野跑、湖泊山水综合赛、大众休闲嘉年华等活动贯穿全年，横跨冬春夏三季共八个月的首届滇超联赛，更是吸引观众165万人次，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还撬动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让每一个主场举办地都变成了热门旅游城市。
2: 我们将持续做好融合发展的这篇大文章，特别是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与演艺经济进行深度融合，重点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乡村旅居提质发展，
3: 放大跨界融合、深度融合的一业兴、百业旺的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推动云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4: 云南积极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那这种打破边界的底气从何而来？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拓展的空间？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其实从旅游的发展来讲，最早我们说的叫文旅融合。其实这里的文旅融合，文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旅游呢，它又是一个带动性非常强的一个产业。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省份，而且呢，各种文化在云南这个地方呢，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融合，体现那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那么这样一些文化呢，你单看不行，一定要体验它。所以呢，在文旅融合的体验下，我们把文化当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民族的这个节庆活动，那么和旅游去结合，节庆加旅游，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云南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文化的一些史诗啊等等，把它们变成一种演绎。那么像旅游演绎和节庆结合，今年最爆火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木脑纵歌。那么像这样的，它对云南的这个形象的变化和很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云南体验。另外云南呢，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我们的户外运动和体育训练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体育加旅游。另外呢，云南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的这些这个人文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因为研学打开了一个窗，所以呢大量的研学，所以大家注意看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从孩子们的研学，到大学生的游学，到现在的中老年的年轻老人的这个老年研学，到云南的都很多。旅游加演艺，旅游加非遗，旅游加体育，旅游加学习加研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云南的这种旅游加和加旅游前景无限，正好吻合我们国家这个高质量发展旅游强国高质量发展15规划里面所说的旅游加百业，百业加旅游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4: 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的落脚点。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6: 今年7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
7: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6: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

0: 纪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让群众分享旅游带来的增值收益。
1: 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干净整洁，大家明白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现在游客人的也越来越多了。
0: 今年3月，阿者科计划2.0正式启动，除了为60周岁以上老人增设专项养老补助外，还同步设置景区票务管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3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
2: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3: 一年的租金反正就是2万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0: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
4: 我们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5: 现在我们也是强调要让文旅产业的发展红利真正的惠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哈。那您觉得在这方面，云南省有哪些成功的实践经验？
6: 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云南的这个特别是通过旅游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旅游的活动、服务甚至创业中，其实做了很多事儿。我举个例子说吧，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有个土瓜冲，原来是一个已经是空心村了，那么随着它的乡村旅游和乡村旅居的发展，盘活了原来的老房子，那么老百姓呢就可以对老房子的这个出租，然后呢获得一些利，本来房子放在那也就旧掉了，可能时间一长呢可能还会产生是危房啊、倒塌，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旅游、发展旅居以后，这房子给它盘活掉了，那么一方面满足了旅居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老百姓也获得了收益。那么还有一些村庄里面，我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不仅获得收益，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互鉴。那么还有一些人呢，随着旅游的发展以后呢，把自己的一些手工艺可以变成一种云南礼物，把它售卖出去。另外呢，原来的很多农产品它只是农产品，但是随着旅游的发展呢，农产品会变身为什么呢？变身为旅游商品。那么它所获得的收益各方面都是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的。那么再有一个，从我个人看来，不仅仅是收益的问题，收益越来越稳定，而且呢，很多的人开启了创业的这么一种或者说开启了创业，开启创业本身对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是非常有效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居，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完整的可以去赋能和促进乡村振兴。
7: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就越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
8: 不用害怕，待会儿妈妈就过来，妈妈你打电话联系他。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

0: 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1: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0: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2: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0: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3: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0: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4: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0: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5: 持续和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6: 为什么说当前是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未来云南旅游要好上加好，还需要开展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呢？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专家的思考和建议。
7: 从云南来讲，应该说云南是旅游大省，那么从未来来讲，我们要向强省去发展。那么因此就在旅游强省当中呢，我觉得有几条，就是第一个呢，守正创新，要把我们以前做得好的继续发扬，同时呢要创新，发展方式上要创新，然后呢在产品上要创新，业态上也要创新。比如说同样的，我们说到一个旅居，以前就简单的都认为是老年人来住一段时间，其实不完全这样。我们云南有各种各样的旅居方式，什么文艺旅居、体育旅居，什么数字游民旅居啊，什么创作旅居等等，各地都在不断的创新这种方式，这就是一种业态方面的创新。我们原来说旅游产业它的链条很长，怎么样去和别的产业去融合，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好上加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提质增效，不仅要提升质量，有旅游产品的质量、业态的质量、服务质量，还要增加效益。这个效益呢，其实包括几个，一个呢是游客满意，同时呢居民也满意，就游客愿意来，居民愿意参与，愿意继续生活下去。另外还有一个效呢，就是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对整个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老百姓受益了，民众受益了，政府通过一些改革创新，政府也能受益，真正做到民政共富，而且呢，真正走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6: 好的，非常感谢窦老师的精彩观点。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咸腥的海风，杂乱又温情的小城，五条人的歌词将一座长期游离于广东边缘地带的小县城带入了公众视野。
1: 就是小香港，
0: 他就是汕尾。
2: 短裤拖鞋，汕尾特产。耶、
3: 汕尾这样跟你说，全世界最好的。
4: 滨江里面有鲨鱼的。
0: 靠海吃饭的人，总会带着几分虔诚。辛苦做，快活吃。敢为人先的汕尾人，在美食上也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这满城的浪漫和烟火，值得慢慢品味。

0: 握手楼林立的城中村，一场肃穆的上梁仪式正在举行。宗祠是潮汕文化的核心，修建祠堂对宗族意义重大。
1: 在祖家奥阳部做天了有别后五个写在个开个来开光保佑三怀登祖孙采样广行福行名将。希望咱们苗人会帮帮祖孙中高会沙河西方鸡心金帮帮祖孙倒牛金采东人光先来幸福无悔福梦修成。
0: 本地人相信撒米能为新祠堂带来吉祥和好运，庇佑家族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米在汕尾日常饮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汕尾，米有100种做法，最常见的当属果。果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米制品，品种繁多的果贯穿了汕尾人的三餐四季，不同时节。黏米打成浆，混合猪油、薯粉，制成晶莹剔透的米皮，装入不同馅心，捏合成饺子状。肉馅的叫做肉果，有菜的叫菜果，个头小的肉饺别称小米。米浆沿铁锅溜一圈，滚烫的水蒸气使其凝结成果皮，加虾米、肉丝、花生等辅料，简单调味汇成汤。顶流果口感咸鲜丝滑。层高果一层一层米浆吹熟，米香浓郁，浇点蒜油和生抽更好吃。各种各样的炒果乘着海风将香味送到鼻尖，必须得来上一份。做果仿佛是汕尾人的天赋，在他们创造的果宇宙中，要说谁是日常中最闪亮的存在，那一定是果条。果条之于潮汕，可比面之于北方，煎炒烫煮各有所爱。对海边长大的汕尾人来说，果条的最佳搭档还得是海鲜。最好吃的海鲜果条汤一定是家里煮的。
2: 一般外地的过来是在住在那个大厅里吃，看着那些老照片，就是我养猪没有那么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喜欢。
0: 庄严的陈设，略带一丝压迫感的复古氛围，任叔家的果条汤还没吃就已经肃然起敬。
3: 他们四边之前是做那个街坊的，很少人知道这里，
4: 大部分都是邻居啊，这些住在这里的附近的都来吃，但大家都没有开店面的，他都是这个老房子来做的。
2: 本来是邻居，我就住这里不远，一分钟就走到。

0: 没有招牌，没有菜单，餐厅就在自己家，不住在村屋，就算是本地人也很难找到人叔和他的海鲜果条。汕尾老区的村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里的房屋密度极高，街巷狭窄如同迷宫，紧凑的建筑格局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能开在熟人社区里的餐厅绝非一般。相比于河粉，果条的米浆比例高，质地厚实，但韧劲儿稍差，搭配不同汤头食用是潮汕人的最爱。人叔的果条汤汤头只有一种，海鲜。
1: 晚餐呢？
2: 妈妈，
1: 放饭先。
2: 今天我来我还有
3: 米，你准备了？
2: 啊，我准备了。
3: 嗯，好，免费。好，哎哎，叫做五家宝，叫做千家喜，叫做九鼎，听无？花市行，九鼎就点啦。这一个老高啊，三个人啊，
4: 10块啊，20块啊，30块啊，你想吃多少钱就点多少钱。
0: 几十年的街坊邻居，菜单都在各自心里，想吃什么自己安排。
2: 海鲜跟自己挑嘛，所以来个海鲜自由嘛。
5: 吃这个要早点来，等一下晚点的话会怕那个海鲜被挑的。
0: 各色海鲜丢进高汤，加白菜和苦瓜同煮。
3: 慢后熟啊，就是香放；快熟啊，就慢一点。哪样要熟到几度就好出？如果那个鱼要煮成了就好了。太熟了是脆了，花了花没了。
0: 连汤带水泡进烫好的果条里。海鲜果条汤就是这么简练和直白。
6: 感觉它的汤都没有加什么料吧，反正就是海鲜煮完，好像盐也没加吧，感觉它。
7: 果条吃起来很丝滑的，有点那种麦的香味。我们这种果条吃起来是大米的味道，
8: 这个汤很香甜啊。
9: 喜欢喝它的凉汤嘛？你看，差点两碗都吃了。
0: 果条的精髓在于汤底，人叔的这碗海鲜汤没有任何调味，但口感却足够惊艳。一种干净的鲜甜萦绕在舌尖，汤味细腻而淡雅，一碗下肚如海风轻抚，是无限的惬意和回味，这是大海的味道。汕尾地处南海渔场，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它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海洋资源使汕尾人对海鲜格外挑剔。
6: 我们这边去哪里新鲜去哪里吃，像这种的话你肉眼可见的新鲜，
10: 早上抓起来的就比较新鲜了，不行只要挑地方买的，
4: 不新鲜的不好处啊，出一下就知道了。
0: 只有最新鲜的海鲜才能在舌尖绽放出大海的鲜美和生命力。
3: 数量啊，能吃啊，想等会啊，一边去了呗。
0: 十几岁就开始赶海的人叔，自然清楚哪里有好货。凌晨四点，马公渔港的辅助船驶出港口，他们的任务是接驳收鲜。作为汕尾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之一，每天都有数百吨海鲜从这儿发往全国各地。海鲜的价值体现在鲜，靠海吃饭的人都知道，速度是最好的保鲜剂。 个小时后，新鲜捕捞的鱼货就会出现在汕尾的各个市场。任嫂是市场的第一批客人。城市还没完全苏醒，但海鲜市场已是人声鼎沸。
3: 就干自动等那个状态的话，早上去买些活的多，是他们说心情
1: 两寨来两寨啊，两寨那边啊，还有啊。哦。
0: 要想买到好货，除了早起，最重要的是会挑。
3: 西抓着当买，当一塞去，塞买黑的乌龟。
0: 任嫂是挑海鲜的高手，一双火眼能洞察鱼类最微妙的活力，手上能掂量出虾蟹最恰当的肥美。一场对鲜美的探索，每天都在市场上演。
3: 透明啊，红明啊，黑扑。这西啊，五鬼人，两背两上，瘦的不好吃啊，没营养啊，回就好了，回汤水啊，溜溜骨咯。哦，哎，中午啊，白，五白来做就好做，这种人噻。几天三家该敲，敲了就靠生活，再努力家己去找。我十八岁就调转改咱去海，咱去飞，嗯，经历过侪。

0: 从小习武，酒楼大厨出身，在美食行业摸爬滚打40多年。任叔坚信，真正的美味源自食材自身的纯粹与鲜活。烹饪不是掩盖，亦非强加，而是对食材原味的释放与升华。除了一锅猪骨高汤打底，剩下的全是任叔的真功夫。
1: 就是讲，就是我今晚回来，今天回来，那路回来，简单讲啊，就是红行的，就靠家己头脑心思。就是面讲的，面讲啊，我今晚回来做做，做做做，伊个就未接得来，他们就配合，就是调整心理素。
0: 简单纯粹，不造作。任叔将自己的处世哲学注入到美食当中。
2: 这个虾，你看从开始做就来这里吃了。
3: 因为阿叔他的人也挺好的，所以我们都没有问价格，直接来吃了，吃了多少钱那就算了。
4: 小时候人家带过来第一次吃了，吃了就喜欢上了，然后就一直在这边吃了。
1: 赚的赚小一点，大家好的好哦。挑个食日也是好一点啊，大家身体好一点就好了，开心的好了，长寿啊、哦！
0: 一碗清鲜的海鲜果条汤，是任叔对街坊邻居的情谊，也是他对这片大海的敬重。
5: 特别就那些啊，特别就日落啊，而且还睡哦。好，我想睡。
6: 我叫蒋雅玲，今年25岁。
7: 我叫蒋思彤，今年23岁。
0: 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雅玲和思彤也爱拍照。这对小姐妹线下都在一个地方上班。在美味降临之前，有一个冷知识需要事先普及。
3: 很多人就说汕尾是潮汕，其实汕尾不是潮汕的，潮汕是潮州啊、汕头这些嘛。我们说是我们是汕尾的。
0: 汕尾与潮汕的不同，从吃牛肉的方式可见一斑。同样的新鲜黄牛肉，潮汕人喜欢生烫。潮汕牛肉声名远扬，而汕尾人更中意牛腩火锅。卤好的牛肉牛杂灌上浓郁的牛骨汤底，牛腩火锅，汕尾本地知名美食。
5: 请人家爬给你打了，这边就撇了就
3: 对，再见，爸爸。
5: 好。
0: 姐妹俩的同事阿峰，1999年出生，在店里已经工作4年，年龄不算大，但日常行事颇有点少年老成的气质。

0: 播放音乐，
1: 为你播放张学友的一些感觉。
0: 喜欢听张学友的歌，然后他就会比较频繁的给我送饭。
2: 大姐小妹加阿峰是阿帆牛腩店的核心打工人，那么问题来了，阿帆是谁？
3: 我还没想好呢。我是广东汕尾人，名叫蒋小芳，起这个招牌的名，用自己的名比较好记一点，所以就叫阿帆牛腩店。
2: 阿帆叔不仅是牛腩店的创始人，还是姐妹俩的爸爸，阿峰的师傅。
4: 我们明天要出去旅游，我们去玩一圈吧。你们三个要商量着做干活什么的。
3: 我已经做了差不多有20年了，交代你们就在交代你们的手上了，不要把它搞砸了。回来我要找你们了，真的，我们良心中发挥出来。
4: 加油！
2: 父母说走就走，留下三个小年轻，以及两锅刚下锅的牛腩。偌大一个店，从现在开始就靠这三位准00后打理了。
5: 那够用吧。
2: 领导不在，员工便开始放飞自我，

0: 感觉是那个锅里面的。
1: 空气中除了两姐妹的笑声，还有牛腩阵阵飘香。姐妹俩能有此刻的悠闲，主要受益于父母。

0: 能干。汕尾最好吃的牛腩火锅大多集中在品清，一条街20来家牛腩店，竞争相当激烈，但阿帆牛腩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1: 就是因为他们家好吃，所以说才聊上。
2: 那个牛肉比其他人做起来香，
1: 主打一个新鲜，
3: 好香啊！你想不想

0: 与潮汕牛肉细致的分类不同，牛腩火锅钟情牛腹部肉，俗称牛腩。肉质紧实，带有适量的脂肪和筋膜，适合长时间炖煮。复杂的香料巧妙搭配，这是让牛肉去腥增味的锦囊。牛杂同样少不了，它们带来了丰富的口感体验。店里两口大锅，一锅炖牛肉牛杂，另一锅全是牛骨。牛大骨和牛小骨专为汤底而生，可别小看了它们。小店每天至少卖出100斤。大火烧开，撇去血沫。接下来的调味是重头戏。阿帆叔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1: 最主要的还是那秘制配料吧，中药材啊，酱料那些。
0: 神秘的灵魂酱料与陈皮、盐、老抽交织在一起，为牛腩牛杂铺垫出醇厚的底味。等等，还有最后一味，咖喱粉。咖喱的辛辣和香气给牛腩的风味提供了更多层次。小火慢卤，剩下的交给时间和三个小年轻。只是这人都哪儿去了？
2: 啊，好嘛，他有来行不？
3: 来行没？来
2: 行了。哪都太阳。
3: 我忙过呢。
0: 别人上班摸鱼，这仨上班摸鸽子。从小学3年级开始，阿峰就有了个小众的爱好，养鸽子。
3: 中央比你便宜不中央？
2: 你女朋友重要吗？
0: 女朋友和鸽子都重要，但牛腩就不好说了。至少在此刻，他的地位比不上鸽子。放飞完鸽子和自己，小年轻们的注意力终于放到了牛腩上。经过1.5小时的慢卤，牛腩牛杂华丽蜕变。
4: 筷子感觉下去的话，有一些是带一点筋的，你插下去就很有感觉的。好的一般都是一筷子下去就穿透了，还要试它的有一个手感吧，主要还是一个手感吧。
0: 牛腩的起锅开启了3人的工作模式。阿峰主理厨房，姐妹俩主打一个机动，哪儿有砖就去哪儿搬。
3: 感觉在外面打工没有在家里舒服。
5: 我是比较喜欢自由的，就是我觉得在家比较自由，就这么简单。
6: 其实你上班也好都是一样的，每天也是重复。如果说那收入各方面经济能力达不到你家庭所需的要求，你还不如回来做这个牛腩。你外面的工资6000-7000，那你回来我给3000，你包吃包住也不错的了。
0: 面对父母开出的高薪，姐妹俩毅然决定回家上班。毕竟壮大自家的牛腩事业也很重要。
2: 两个人是吧？哎，
7: 你
2: 安排一个小份的就可以了，28的，好不好？牛腩、牛杂、牛肉丸、牛肉饼。
0: 牛腩、牛杂、牛骨，想吃什么自由选择。肥瘦相间的牛排腩，软烂油润，最能满足大口吃肉的愉悦。牛肚、牛肠、牛筋、牛心肺，各种牛杂口感丰富，总有一样击中你。牛骨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它获得了汕尾人格外的偏爱。牛小骨，骨缝里的肉最鲜嫩，征服它们是个乐趣。牛大骨，小店的招牌饮料，细腻柔滑的骨髓混合浓郁的骨汤一起饮用，鲜美到想再来一份，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牛腩吃完就轮到火锅出场了。

0: 涮火锅，本地人独爱牛肉丸。Q 弹爆汁的牛肉丸源于长时间捶打，肉质纤维断裂，释放出蛋白质形成肉胶，再经过反复搅打上劲儿，下入滚汤等待五分钟，细腻紧实、鲜美脆弹的口感在舌尖绽放。
1: 好甜哦！
2: 那一只一出来，我先一只吼。
3: 冇细听伊个咯，我你去睇王大龙，这边谁家伙？
4: 冰箱系正，我前两楼刚被封。
3: 哎！
0: 面对五高峰，姐妹俩和阿峰应对自如，三个小年轻已然可以独当一面。
2: 错了吧？
5: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洗那个牛茶、牛乳那些了，洗到现在我都觉得没啥味道了。
2: 其实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开始在店里帮忙了，所以基本没有什么适不适应，就基本就是我的生活这样子。
5: 就是我们小时候住村里嘛，从店里忙完回来，然后不是村里面都有那些爷爷奶奶都在村口吗？一看到我们就说：“哎，洗碗妹回来了，
2: 或者是牛腩妹。”
0: 从小阅人无数，姐妹俩在自家牛腩店历练着人生，陪着父母从四张桌子走到现在。
6: 他们懂事，最主要就想我们父母放松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挺心疼他们的，但是想着想着是应该放手，让他们担起那个担子了。
0: 游历在汕尾，可得谨记一点，别睡太早。汕尾的活力藏在夜晚的街头，江湖气和烟火气在这里挥发蒸腾，燥热的空气中活泛着草根的生命力。吃夜宵，汕尾人最爱的大排档。
7: 大排档的话其实跟酒店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大排档的话比较接地气，
8: 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吧，我们就追求实惠，
9: 还是以热闹为主，都是吵吵闹闹要开开心心。
0: 大排档一名源于香港，当时的路边摊喜欢用大张纸书写招牌挂在档口，故称大排档，传入广东后逐渐演变为大排档。折叠桌、塑料凳，街头一字排开，只等食客落座。
10: 看大排档生意好不好，就听吵不吵。
0: 要说这条街最吵的大排档，一定是这家店。顾名思义，这是由兄弟搭档打理的大排档。傍晚五点，在余晖的拥抱下，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卓平兄弟刚刚上班。
11: 左少爷，
12: 左少爷，
11: 38。
0: 最早到店的永远是二哥，他是排档最忙的人。
11: 什么都干，打杂什么都干。我这边就分的比较多，他们两个人分的比较少。
0: 20分钟后，三弟帅气亮相。
13: 我叫卓木松，今年呢33岁。
14: 我先停下，停下。
0: 普通话最好的三弟是排档的发言人。
13: 我就主要呢，就负责的切菜啦、配菜啦，还有记账之类啊，这些乱七八糟都做了。
0: 最后压轴的当然是大佬，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大哥方才闪亮登场。
15: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卓平，我只要炒菜，菜炒得好吃，客户喜欢。 得了。
12: 上尾的光头强们。
0: 他在店里主干一件事儿，炒菜。三兄弟的小店主要经营的是海鲜，与有水族馆的大排档相比，这里的海鲜种类有限，不够稀奇，但却足够平易近人。
16: 我们这一家的评价就是新鲜。
0: 大哥料理海鲜简单却不失风味，烹饪技法集中在油炸、爆炒、红烧，对本地人来说都是熟悉的味道。但对外地人来说，在大排档吃饭并不容易。
12: 上回这边应该都没什么菜单，不像外面明码标价这些，是不是？
17: 可能是当天对有什么吃什么，我采购到什么，那我今天就推什么，然后顾客在冰柜面前点餐呢。
0: 首先需要具备海洋生物学知识，
9: 见的可能没见过有鲨鱼，有什么直斑，还有那么大条的海麻鱼，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
0: 其次要会辨别食材的品质，
18: 这鱼新鲜的话眼睛是亮晶晶的。
0: 对大排档而言，冰柜不仅是菜单，还是揽客的招牌。最后还得了解不同海洋生物的最佳烹饪方式。
19: 这个姜葱炒鸭肠，还有这个红焖狮头怪。
0: 知识点太多记不住，老饕们有个更直接的办法，直接上经典。辣炒花甲，大排档里的人气王。完美的炒花甲从选料开始，初秋花甲正肥，当下正是赏味的好时机。想要炒好一盘花甲，掌握好调味和火候，这是基础。
20: 最重要的一点，冷水放下去跟花甲一起放，你不要去碰它，让它直接烧开，烧开了花甲就自动打开，你动它了它死活都不开。
0: 吸饱汤汁的花甲咸鲜嫩爽，短短一分钟大哥功力尽显，饱满鲜甜的小生蚝有一个热闹的做法，蚝烙。生蚝、鸡蛋加番薯粉浆调和，烈火烹油，炸出欢腾声响。表面金黄酥脆，内里又嫩又鲜，这是蚝烙的最高境界。炒牛河，椒盐鸭下巴，作为大排档菜系的经典代表，更是不能错过。于平凡处见真章，大哥的手艺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体现。味道好，价格实惠，三兄弟的排档当然就最炒了。油桌、风扇、塑料凳，倒茶舀饭全靠自助。无论你身家几何，是男是女，都得在这嘈杂的环境里等待美味光临。
20: 拿碗啊，拿酒啊，什么自己拿自己拿，不管你是谁来我这里都是自己兄弟姐妹，自己干活。
21: 晚上好，
0: 为了减少食客的等待时间，三兄弟拉满了战斗力，
13: 达成了一个默契，这干活起来了就比较快一点啊。但是他的动作一般就很快，其他人都跟不上他的节奏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小店主打快火菜，猛火快炒，平均30秒就出锅。
13: 他一个人能开两个锅，然后你动作不快的话，跟不上动作呢，马上就烧焦了，没办法。
0: 厨房里的节奏由大哥掌控，5斤重铁锅上下翻飞，咣当作响。优雅和粗犷同时上演，大哥炒菜是小店一道亮丽。

0: 好的，动作很好看，好像跳舞一样，跟各种人都说他到炒菜在跳舞。有些菜呢，就是炒起来会比较暴力一点，有时不甩大力一点呢，就好像不入味那样子。
1: 你不知道我哥喜欢舞蹈吗？跳一整夜我都不会觉得很累。
2: 十多年前，大哥带着二弟从陆丰到汕尾谋生，脏活累活都干过，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直到8年前开了这家店，生活才真正稳定下来。
3: 挺实在的，他亲力亲为嘛，对待每一个客人都是很热情的嘛，很多没什么请人，就是他们几兄弟自己干，那我们都自己动手的，有个拿碗筷啊什么的，大家都互相理解嘛，是吧？
2: 让三兄弟在这儿站稳脚跟的，除了熟客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哥的一道拿手绝活——炒米粉。
4: 广东人吃饭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锅黑，
5: 火大锅气够，有你吃的香。
2: 广东的夜宵江湖不以食材的名贵取胜，只有够货气才能称王。

0: 食材在铁锅高温的炙烤下产生焦香风味，附着在食物上，这是镬气的科学解释。在粤式爆炒中，炒米粉绝对够镬气。质地细腻的东莞米粉，松爽柔韧，是炒粉的最佳选择。鸡蛋和豆芽是炒粉的铁搭档，煸香后下入米粉，生抽增香，老抽上色。接下来便是检验大厨基本功的时刻了。
1: 像我们炒粉和炒菜的火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炒菜的火用来炒粉，那个粉直接糊了，那种火叫做什么旺火，热度是很脆弱的。要看你的手速度慢和快。
0: 掏炒颠勺，轮番飞行的米粉水汽逐渐风干，快火猛攻，将火气油香调味通通逼进粉里。
1: 最好吃的粉是用来干嘛？煎。炒好了用来煎，把热度全部煎到粉心里面进去，那种粉发出来才是鲜的。

0: 趁着热气弥漫，赶紧来上一口。油而不腻，酱汁均匀，粉形完整，松爽软身，最重要的是够霍气。一盘满分的炒米粉，以上标准缺一不可。
1: 焦香的感觉，然后它的米粉炒的又不会软烂，又有嚼劲。
2: 你吃的时候不会一块一块吃的比较顺口。
3: 看起来是底下没有油，然后的话每一个的话炒得刚刚好。
0: 大排档的风味永远不会让人失望。这里未必上得厅堂，但却海纳八方。
4: 在大排档的话，讲究就是跟朋友啊、跟家里人自己吃的家常便饭，所以就会比较放松的状态。
5: 聊聊时事啊，然后分享一下生活啊，
6: 然后大口大菜，

0: 没有规规矩矩，只有深夜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
1: 喝了小酒和兄弟一起聊天是人生最舒服的。
2: 在昏暗的灯光下，散落的霓虹里，大排档还原了夜晚本来的面目，带给人美味与慰藉。
3: 我喜欢大排档那种感觉。
2: 汕尾的美食是这座城市精神的缩影，受潮汕文化的熏陶，但又自成风格，保留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和本真的滋味。仁叔的果条汤坚持零添加，健康和好吃同样重要。雅林思彤和阿峰将自家牛腩店照顾得红红火火。大排档三兄弟依然生猛，干劲儿满满。
4: 等香芋来。
2: 波澜壮阔的大海不仅孕育了丰饶的物产，更塑造了汕尾人宽广热情的性格。他们以及他们创造的美食智慧，也将跟随大海生生不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持续抓好双拥共建，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意见各项部署要求，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进一步强化基础保障，用好信息化手段，提升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水平。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党校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绩，要求各级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切实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加强换届后新任领导班子和干部培训，开展好案例教学，提高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分级分类抓好县级党校建设，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进全省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基层，落实到位，坚决守住红线底线，从严惩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大中型灌区建设，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不断提升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会议听取省总工会、团省委及少先队、省妇联、省科协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工作覆盖和服务体系，围绕服务三大经济、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科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老一小关爱、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等，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引领力、动员力、服务力、战斗力，团结凝聚广大群众，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浦江潮涌，云岭春晖。互滇协作30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自2018年白起解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
2: 这个算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1: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完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3: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情帮扶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7月初，普洱孟连县2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
4: 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放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父母部的。
5: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1: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6: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1: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14五，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起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0: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省运会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2.7万云岭健儿奋勇争先，以团结拼搏之姿诠释体育精神，为云南体育筑梦前行。
7: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 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记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

0: 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季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1: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2: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1块金牌。
3: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0: 作为4年一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
4: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5: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0: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
6: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胜利。
0: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也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
7: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8: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探寻云南暑期良辰美景，带您体验藏在云南这份暑期清凉里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林，感受彩云之南独一份彩俊的治愈之旅，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9: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郡乡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
10: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11: 这个是白牛肝，也叫那个麻根菌，你看它的脚，它的根都是麻的。
9: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
12: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专属的快乐。
13: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9: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
14: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9: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
15: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四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9: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补货，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
16: 一天买两三车呢，买的堆死了，一天30万呢，也是买的。
9: 据了解，截至7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时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罩病机，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跋山涉水来到云南。如此重要的宝物，究竟为何留在了扎西呢？

0: 当年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1: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赵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0: 部长贺成呢是十分的舍不得，但是这些物品太重了，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那这边呢就是托付 X 光机时的一个场景。
2: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5元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
3: 陈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1: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0: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4: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二度吃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

0: 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1: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闻见机。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瑞露，把对丈夫的思念化作乡村振兴的动力，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与事业的双重重担，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称号。
2: 有一次他从幼儿园哭着回来问我他有没有爸爸，因为每天去接他去送他都是我。
3: 王瑞露的丈夫朱露是武警某中队政治指导员，大儿子出生刚六个月，丈夫就被派到驻地外执行任务，六年中只能回家三四次，其中有一年多没能归家。
2: 他爸爸就是在这个阶段很少去接他，所以他印象不是很深刻。
3: 儿子的问题曾经让王瑞露心痛，然而丈夫长期在外的日子，这个家他得撑住撑好。王瑞露给儿子看绘本讲英雄故事，让孩子明白父亲在远方保家卫国，陪伴虽少但是爱从未缺席。
4: 我爸爸是一名军人，我爸爸需要保护更多小朋友。
3: 2021年已经分隔两地的家庭又迎来分居三地的艰难，这一年王瑞露到昭通市镇雄县庙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2: 就是一个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的这个边长大概是2000公里的这个距离，但是我们的心还是紧紧地贴在一起。
3: 驻村期间，王瑞露组建村民议事委员会，化解矛盾纠纷，协调资源，切实解决村民急难筹盼问题，调研留守儿童情况，并筹资捐助了3个流动童书屋，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口碑，王瑞露荣获云南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称号。回到工作岗位，他一如既往挑起重担，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2: 我可以做一个多面手，就是我能做到不断地去完成一个困难，再去做一个挑战。
3: 丈夫朱露带领连队多次在比武中夺冠，在抗震救灾、保障国际峰会等重大任务中均取得突出成绩，荣立三等功。
2: 是之前我还不太理解什么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哈，我现在理解了，这是一句真话。就有一年中秋节，但是就是因为临时你回不了家了，我当时给他写了一份这个 email， 虽然你回不了家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
1: 今天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6: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5: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

0: 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8月17号，法国友人马库斯·白世杰及中国青年钟浩松向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一批云南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扫描件。这批资料共6份16页，主要为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中心收藏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日军2次轰炸昆明，以及云南2年内向抗日前线输送28个师、17万将士等史实，客观反映了抗战时期云南在军事、经济、交通领域的重要战略地位。移交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来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英烈丰碑，并参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
2: 在欧洲学习世界二战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英雄和烈士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付出了的代价。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情，我想我的法国同胞会慢慢的学习当时的中国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3: 这批海外视角的珍贵档案进一步的丰富了云南抗战历史的史料体系，我们将全方位的做好这批珍贵档案的活化利用工作，让沉寂的史料活起来，让珍贵的历史记忆传下去。
1: 云南省健康素养大挑战六进系列活动进机关专场活动近日在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机关青年群体的实际健康需求，以心理健康疏导加科学膳食指导的融合科普模式，为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带来了一场贴近工作生活的健康知识之旅。下一步，六进系列活动将继续深入企业、农村，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科普内容。
4: 今年上半年，大理州外贸进出口8.1亿元，其中出口7.3亿元，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货值达6.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94.5%，核桃出口0.5万吨，货值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8%和44%，水果出口18.93万吨，货值14.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6%和36.48%，均创历史新高。鲜柑橘、核桃、鲜葡萄居出口前三，贸易伙伴拓展至35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6.4亿元，占比87.1%。大理高原特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3: 下面请看简讯。
5: 8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云南省家畜繁殖员选拔赛在楚雄州陆丰市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畜牧技术骨干参赛。
1: 近日，昭通市第二届传统武术精英赛暨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八卦掌赛区选拔赛在昭通市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8支队伍、780多名武术运动员参赛。近日，总投资72.9亿元的丽江机场3期改扩建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体建设进度达90.48%，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100万人次，预计明年正式投入使用。
3: 这段时间，香格里拉石卡雪山满目青翠，罗平九龙瀑布群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这令人沉醉的高原景致。祝您晚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新一周开篇，西南季风依然活跃，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陆地输送，受到季风槽和热带复合带

0: 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以及中南半岛的大部地区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地区还将伴随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毕竟水汽充足，大气能量积聚，容易触发这种剧烈的天气。特别提醒本周计划前往老挝旅行的朋友，后天开始随着副高西升、季风槽加强，老挝一带的降雨是明显的增强，尤其是万象周边雨量升级，出行务必要带好雨具，提前调整行程，平安第一。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2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大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6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中雨25到35度，莫憨中雨23到31度，昆明中雨17到26摄氏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就，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鸡。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让年轻的皇帝闷闷不乐。他的梦想就是打败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一雪前耻，恢复大宋的荣光。但是没有钱，他什么都干不了。现在他急需找到一个善于理财的人，为帝国度过危机。不过他内心合适的人选并不在朝中，而是远在江宁的王安石。王安石坚定而隐忍，执着而强悍，在帝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官场中，他是个孤独的异类。早在仁宗时，他就给皇帝上万言书，希望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培养人才，改造官僚体制。但万言书石沉大海，这让王安石倍感失望。几年后，王安石因为母亲去世而辞官返乡，从此他再也没有进京为官的愿望。皇帝多次下诏请他进京任职，但都被他拒绝了。神宗热切地期待王安石，但又怕他像拒绝父亲一样拒绝自己，于是他试探着先下了一道圣旨，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圣旨发出后，神宗皇帝忐忑不安，焦急地等待着王安石的反应。其实王安石一直关注着朝中的变化，新皇帝能干而务实，这让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接受了皇帝的任命。王安石上任的消息让原本焦灼的宋神宗长舒了一口气。王安石的态度表明了他复出的心愿。五个月后，神宗再下一道圣旨，任命王安石为翰林院学士。熙宁元年四月，开封城里春意盎然，王安石欣然进京。沿河殿上，神宗与王安石终于相见，他们像老朋友般默契而亲切。神宗问治理天下以何为先，王安石说当确定治国之术。神宗想效法唐太宗做一代雄主，王安石则鼓励他学尧舜做圣明天子。神宗希望强兵，而王安石则说强兵必先富国，富国必先理财。王安石侃侃而谈，神宗如沐春风。熙宁变法即将从这个春日开端。几个月后，山东登州的一桩杀夫案，无意中为变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个叫阿云的年轻女子预谋杀死自己形貌丑陋、年老体衰的丈夫，十几刀下去却只砍断了丈夫的一根手指。按照刑律，谋杀亲夫属于恶逆，应该判处死刑。但登州知府许尊却已有自首情节，判处阿云流放，判决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该案引起了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好友司马光的争论。在阿云案中，王安石认为阿云到案后主动交代杀夫行为属于自首，死罪可免，法律应因时而变。
而司马光则坚持儒家的理与制度的权威性。阿云的故意杀人案不适用自首，应该判处死刑，国家法律不容随便修改。这其实是要不要变法和如何变法的一场思想上的预演。一心求变的宋神宗站在了王安石一边。1068年6月，帝国的天空并不宁静，黄河泛滥，京师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为了赈灾，国库日渐空虚。宰相曾公亮上书，从这一年开始，减少对大臣们的赏赐，百官与朝廷应该共度时间。围绕是否缩减高官的赏赐这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安石反对缩减高官的赏赐，认为开源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司马光却认为国家用度不足，必须节流，裁减不必要的支出，缩减高官的赏赐很有必要。而神宗的态度则意味深长，他表面上同意司马光理财在于节流的意见，而在最终的批示中却落实了王安石理财在于开源的观点。阿云案和赏赐论辩成为宋神宗与王安石关系的试金石。在神宗看来，变法的思想条件已经成熟。熙宁2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从这一刻开始，他和王安石一起将掀开帝国新的一页。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单独设立了条例司，负责改革的政策顶层设计，成为改革的最高机构。不久以后，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政措施在全国以雷霆之势推行开来。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也开始在朝中蔓延。他们怒斥新法是与民争利，有违王道。而更让反对派大臣们气愤的是，王安石破坏了北宋分权制衡的祖宗之法，独断专行。有一次，王安石趁着另外两位宰相不在，竟然越俎代庖签署公文，赶走了反对新法的开封知府郑燮。消息传出，开封舆论一片哗然，这引起了御史中丞吕惠的强烈不满，他向神宗呈上了论王安石奸诈时事的奏章，说王安石是个大奸四忠、大诈四信的奸臣，并预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但吕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安石的改革是宋神宗支持的。他说王安石耽误天下苍生，不就是说神宗皇帝耽误天下苍生吗？果然，当年6月，吕惠就被免去了御史中丞的职位。吕惠的奏章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警觉，他越来越察觉到台谏官们将会成为变法的最大阻碍，于是他开始全力打击台谏势力，将他们全部逐出京城，并安排拥护自己的官员入主台谏。
王安石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行为将对大宋帝国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那一刻起，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朝堂之上再也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了。司马光对王安石以铁腕打击反对派的作为深感不安，他隐隐感觉到一场天崩地裂的巨变正在到来。出于对好友的敬重与喜爱，他情真意切地写了三封信给王安石。他在信中劝王安石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假如一意孤行，驱逐忠良，身边难免会聚集小人，将来失势必被小人吞噬。司马光的信情深意切，有着正有的善意和规劝，但王安石绝不会因为朋友的脸面而废止变法。他给司马光回信，表明自己以一人占天下，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坚定信念。随着新法的推行，朝中的反对之势越来越强烈，其中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官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实现惠民富国的双赢，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成为官员谋取政绩、压榨农民、激发社会矛盾的一项法律。王安石的善意成了与民争利的恶政。很多官员都拒绝执行青苗法，包括曾经极力推荐王安石的老臣富弼和欧阳修。反应更为激烈的是三朝重臣韩琦，他当时正在地方任职，很了解实际状况。他向神宗皇帝呈递了一份奏章，揭示了青苗法的种种害民行为。他建议神宗废除青苗法。韩琦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就像锥子般刺痛着宋神宗的心。神宗皇帝拿出韩琦的奏折给宰相们传看，表达了对变法的担忧，这引发了王安石极大的反弹。他不能容忍别人对新法的一点质疑，情绪激昂地为青苗法辩护。不过这次神宗却没有站到王安石这一边，他只是条例司对青苗法进行检讨，搞清楚到底是害民还是利民。神宗的举措令王安石久久不能平静，他更在意的是神宗的态度。较之变法之初，神宗对新法、对自己已经变得很微妙了。王安石请求免除自己的参知政事职位，改任闲官，请病假不上朝了。神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伤害了王安石，于是连连下诏安抚。据史书记载，神宗为此发了一份诏书，他明确地支持了王安石，认为有关青苗法的弊病都是地方官吏松弛懈怠、营私舞弊造成的，不能归咎于青苗法本身。王安石也亲自写下檄文驳韩琦书，这篇檄文字字珠玑，针对韩琦提出的种种问题一一驳斥。此时北宋帝国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
王安石利用这种高效便捷的传播技术，把他的《博韩奇书》在短时间之内向全国颁行。很快，他的这份战书就抵达了每一个州城的官员手中。而韩琦只有一人一笔，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在河北大名府，韩琦拿着《博韩奇书》，悲愤异常。余怒未消的王安石做法越发的极端了。1072年正月，京城设置了专门的罗族。他们有了新任务，凡是对变法冷嘲热讽的人都会被抓走问罪。曾经开明言者无罪的帝国不再允许人们随便说话。开封城中死寂沉沉，帝国政坛寒意渐深。1074年四月的一天，一封紧急密报被送到神宗案头。神宗打开一看，是一幅流民图和一封奏章。流民图画的是汴京城安上门外，大旱之年，成群的灾民塞满大道。帝国曾经繁华的人间烟火，成了悲惨的人间地狱。神宗反复翻阅这份奏章和流民图，坐立不安，竟至通宵未眠。这已经不是宋神宗变法的初衷了，他失望至极。3月28日，神宗颁布了一则充满愧疚的罪己诏，明确表达了对变法的不满。其实这道诏书就是对新法的否定，这让王安石不寒而栗。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安石多次请辞，神宗也不再坚持挽留。临走之前，他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希望在吕惠卿的主持下，新法能得以顺利推进。这是王安石的美好愿望，但他却忽略了人性的贪婪。王安石离开后，在变法派中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宰相韩绛与副相吕惠卿为了争夺权力，开始公开斗争。韩绛为了制衡吕惠卿，向神宗建议召回王安石，重掌变法大旗。10个月后，王安石重掌相位，这引起了觊觎相位已久的吕惠卿的巨大不满。一天早朝后，神宗特意让王安石留下，给他一叠厚厚的信函。王安石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这些信函全是变法期间他写给吕惠卿的信件或便条，其中有诸多不要让皇上知道之类的字句。这类敏感文字已全被人以朱笔勾画注明，分明是吕惠卿刻意提醒宋神宗其中的网上欺君之意。王安石一时失措，茫然抬头朝神宗望去，他想起了多年前司马光对他的警告：假如一意孤行，驱逐忠良，将来必被小人吞噬。当晚，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掠过开封的天际。彗星的出现，是否真的预示变法引起了天怒人？

至平四年正月，刺骨的寒冷笼罩着开封城。刚刚即位的神宗赵顼收到了三司使的奏章，三司使告诉他，帝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库已经没钱。

庭院，神宗皇帝陷入了惶恐不安之中。熙宁七年，王安石再次罢相，君臣忌讳打上了终止符，神宗独自支撑新法推行。十一年后，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因病去世，司马光执政，将新法大部废除，新党也几乎全部被贬职。元丰八年，已退隐江宁的王安石独坐江边，他北望开封，沉默不语。生命中曾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熙宁变法揭幕时雄心万丈，落幕时却无限凄凉。这个特立独行的男人争斗一生，最终输给了自己的执拗性格，输给了权力场中的波谲云诡。环顾天下，此刻能够理解他的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个曾经和他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大宋第一才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就像在跑到云上，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8: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

0: 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这是他。
1: 你会说中国话？
0: 我不是日本的，我是中国籍。
2: 酋长，这些日本鬼子

0: 小霍大哥，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哎，你说你是中国军人，那不分党？
2: 刚才我听你们说，李嘉诚你们认识方寒和冯宇吗？
1: 你认识我们方队长和冯政委？
2: 我叫秋若，是国民宪兵教导队的。我和方寒一起执行任务。
0: 方队长是新四军，怎么会跟你们国民党合作？
2: 你去问，我就知道。
3: 美军，这一次，你为了你所谓的战场上公平交手，在伏击的时候，故意放走了陆浩云，这件事情已经彻底地激怒了织田殿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他不会找你秋后算账？
4: 织田殿下明知道会遭受伏击，非但不予以警示，还利用铃木少将作诱引发陆浩云出手，这个私心恐怕更甚于我吧。
3: 你以为他只是凭借着福建公殿下未婚妻的身份就能得到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吗？不是，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的身后有更大的资本。可你的资本是什么？
4: 我的资本就是可以和陆浩云一较高下。
3: 能力在权力面前毫无立足之地。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人上人？
4: 难道就因为他有权力，可以拿我要挟小月，让他置于险境？
3: 成龙大使者，不惧小姐。
4: 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是小姐。
3: 可是，你现在得罪了她，除了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你还能得到什么？想一想。

0: 师傅。小苏怎么样了？啊，
1: 小苏姐抓我陪她练了半天的枪。师傅，她学别的东西都挺怪的，练枪啊是真没天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真的一心想去战场杀鬼子。
0: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1: 可不是他的，我也那么跟他说的呀。可他上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说我封建思想，瞧不起女人。我哪敢瞧不起他呀？话说回来了，那打仗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对吧？
0: 我最近在忙着布防的事，你替我多劝劝他。
1: 是，我哪能劝得了他呀？对了，师傅，嗯，我这两天可能见不到他。他带一些人去找邱长官了。对了，小月也跟着去了。
0: 知道了。
2: 啊，打着小鬼子了。
3: 小豆子真棒。这么小就能打鬼子了，
2: 因为小豆子

0: 恨鬼子，他们让小豆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为什么你恨小鬼子呢？难道他们也杀了你的爹娘吗？
1: 姑姑也恨小鬼子，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的爹娘，还杀了很多像豆子一样可爱的孩子。这个弹弓是谁送你的呀？
0: 是新四军的方叔叔，他还说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送我一把枪。
1: 豆子要枪干嘛呀？
0: 杀死日本鬼子。
1: 那方叔叔对你好吗？
0: 方叔叔还有很多新四军叔叔，杀死了很多鬼子，救了小豆子，还有爷爷，还救了全村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加入新四军打鬼子。姑姑，你为什么不是新四军呢？
1: 因为啊，姑姑是国民革命军。
0: 国民革命军也是打鬼子的吗？
1: 当然打鬼子了。
0: 那我听二胡哥哥怎么说，国民革命军不是好人呢？
1: 二胡哥哥真的这么说吗？
0: 你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政治头脑啊？
3: 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塘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2: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0: 小鬼子97式的中型坦克，可乘四个人。那这个坦克呢，配了一门57毫米的短管坦克炮，辅助武器呢是两挺91式6.5毫米的机枪。
1: 队长，咱这迫击炮能对付那种坦克吗？
0: 问得好。坦克的顶盖部分呢，
2: 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薄的。
3: 讲得跟真事儿似的，还不是现学现卖。
2: 坦克跟炮台之间的灵活性。所以呢，如果炮弹跟顶部装甲的厚度合适，
4: 我就吃你一个擦的。
2: 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击毁坦克。
4: 来，何老同志。你不是跟着陆冷那么久了，咋还让他给抄过去了？
3: 这种教书匠的活哪用得着我出马？
2: 这击中的机会非常
4: 是，你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跟陆长官一样，一门心思准备动小鬼子的吧？
3: 老子是监工，我在看那小子讲的对不对？
2: 讲最后一遍，好吗？
4: 行，今天忙着，我就听我。
2: 大家都知道了。它配的是57毫米的短筒坦克炮。
5: 啊？怎么穷成这样了？上次比现在还宽裕些。该不会是怕我和你那三门炮都藏起来了吧？
3: 这又不是弹，能唬小子呀？我藏它干啥呀？哎，这几场仗打下来，能剩下这些家伙就不错了。陆老弟，只要是你的忙，我方汉绝对不含糊。你看看，看中哪个了，你全拿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中这个小鬼子的炮舰。
5: 迫击炮只适合近距离支援作战，攻坚能力为零。
0: 还炮舰？
5: 连打个坦克都打不了。
3: 哎，我说这个陆老弟，听说你上一次用这个山炮打沉过小鬼子的
6: 炮舰，
3: 郭师长他们不有好几门山炮呢吗？
5: 上次是有备打无备，有一半靠的还是运气，可打仗不能总靠运气，毕竟仗打到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3: 哎呀，我们政委啊，见天给我上课呀，搞得我一见着他，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就发胀。我们政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啊，战场上虽然是要靠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永不言败的精神呀。陆老弟，你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呀？啊？
5: 冯政委这句话讲得有道理，可这种大道理从你嘴里出来，怎么感觉有点
3: 啥呀？
5: 假假的呢？
3: 喂。我们政委可天天的批评我说我没文化粗鲁。哎，你倒好，你还嫌我文气了。我说我这次做人也太难了吧。啊，陆老弟别发愁了，新四军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早早晚晚会过去的。我们新四军有3000多人，郭师长他们有7000-8000人，加起来有上万人吧。这上万人冲上去堵住小鬼子的枪眼子，也能把小鬼子给堵死。
5: 仗不是这么打的。哎
3: 呀，老子就是这么打的呀，也没被小鬼子打趴下啊。哎呀，老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见招拆招，你再愁能愁出来炮弹呀？啊，

尽量利用地形优势，拖延他们的进攻速度。方兄，你还是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替我守住小福山阵地，正面有穆叶峰亲自指挥的炮兵连队，我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武器来应付小福山方面。

0: 小肚子没事吧？要不要歇会儿？
1: 不，小肚子没事，豆子答应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星子钻叔叔。

0: 你就躲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不要出声，乖乖去把他们引走，听见了吗？
1: 我爸过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小四尖叔叔。
0: 豆子，听话。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办法不都人想出来的吗？再说了，咱们还有两门舰防炮呢吗？再弄几个水雷，让他们舰艇根本就过不来。
1: 只多挡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不行，咱组个敢死队。

0: 对，先把松岛的老鬼子弄死，让小鬼子群龙无首。有个箭炮有鸟用，
1: 还敢死队呢？我看你是送死队差不多。你的脑子，那江里的鱼都比你脑袋好使。
0: 你聪明，你咋不想办法呢？
2: 往江边开。
0: 哟，这会儿眼神都亮了。有办法呀，这是。
2: 曹冲称象知道吧？啊？
0: 曹冲谁呀？哪支队伍的？哎，东啊，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咱哪个队伍里有象啊。
2: 快点。

0: 老方，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要不然就算我们估算出沉船位置，这高射炮也打捞不上来的。
1: 本来啊，沉船堵小鬼子炮舰的时候啊，我就找过他们，我说呀，把这个船上的枪啊炮啊都拆下来留着自己用，死活不肯啊。后来呢，他们说了，要拆也行啊，得需要现大洋啊，新四军哪有现大洋啊。本来想着呀，以后捞上来留着咱们自己用，现在好了，打到一个碗里去了。老弟，凭咱俩的交情，我忍痛割爱，让给你了。
2: 真是会做人情，又不是他家的炮。
3: 就是，哎，你说这炮泡了那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
4: 幸好打捞的早啊，这再泡一段时间，可能就不能用了。
1: 哎，老弟，我纳闷了，你没在船上干过呀？哎，对打捞的事情你门清啊？
5: 是啊，陆广刚这手啊，我想都没有想过。哎，当时说呀，从水底下捞炮，我在想啊，这他妈的水性多好才行啊！结果呢，陆长官找几个人把铁链往沉船上的火炮上一扣，把沙船上装满了沙子抛进江里。嘿，那沙船啊就带着铁链把沉船上的火炮给扯上来了。陆长官，这一出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0: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的大小等于该物体排出液体受到的重力。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
6: 真是不错呀，这招也只有陆少校想得出来。
1: 早知道会这招，我就把这宝贝啊，哎呦，给捞上来了。
5: 哎，那个阿什么德是不是打炮也很厉害呀？
0: 厉害得很。
5: 哦，
0: 师长，这边请。
6: 啊，好。
1: 赶紧赶紧，好好学学啊！哎，听见了吗？
2: 你知道阿基米德这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3: 我估计是师傅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吧。
2: 你的胡说八道！你听说过日本人有叫那个阿基米什么的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环境的能力。我的意思，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1: 谢谢师座新人。哎呀，
2: 当了这么久的炮兵，头一次使这么厉害的玩意儿，我得亲自操作，哪家鬼子几架飞机？
1: 表哥，哎。
0: 你知道平均打架一架飞机，高射炮需要耗弹多少吗？5000发呀！啊，能够打下一架已经实属不易了。如果说要打下几架的话，
1: 那得看看你彪哥的福报有多少。嗯，哎，
0: 那能不能咱们再去捞一两门上来，就可以多打一两架了吧？
1: 哎哎，老弟，我这个福报深啊，那你。

0: 给我，我来打。老方，你们游击队驮着个高射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要守住小福山阵地，万一因为这几门炮导致我们全线崩溃，难不成我们还不如这几门炮啊？嘿嘿，
1: 师长。下水再扔些炮上装铁链，我也是出了力的。要是这一仗打赢。

0: 这膀子都秃噜皮了。
1: 你俩跑这来邀功请赏来了？
0: 平时老骂我没上进心，我有上进心了，你怎么还骂我？你到底让我怎么样？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2: 那官是大一级吗？那师傅少校比你大好几级呢。
0: 哪伙的？还想不想升官了？
2: 郭师长，嗯，我没有东娃那么贪心，你随便给我提个官就行。
3: 你要是能打掉鬼的坦克，老子也给你个少尉。
1: 你小子，走。
4: 哎，对了，这个我是什么军衔呀？
5: 中校还是上校吧？啊，
4: 哦，哎，那我比陆老弟高是吧？啊，那这样，回头你把军服拿过来，我要让陆浩云这家伙给老子敬礼。
5: 队长，您忘了，军服发下来那天，您就送给村头二大爷当冬衣了，没了。啊？
0: 啊，还有这事儿？啊。大柱啊，等打完了这一仗，老子也给你升一个官啊。
6: 嘿，队长，等打赢鬼子再说吧，而且跟你杀鬼子俺乐意。

0: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第二十集团军幺三三师所部以及梅潭山要塞附近的守备部队。魏军，你来介绍一下。
1: 敌军的主力守卫是幺三三师三九八旅，旅长廖庆安已经阵亡，接替他职位的是陆浩宇。 他们拥有两门暗防炮、山炮、百机炮、57毫米短管炮若干，并且构造了相当完整的防壁工事。此外，他们还可能随时取得新四军皖南大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支援。
2: 梅潭山主力加上新四军皖南大队，虽然兵力过万，但其火力配备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
3: 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这次作战势必要一举拿下梅潭山。所以，诸位，我们的作战目的是攻占梅潭山要塞，打通长江航道，支援武汉会战，还有就是击杀陆浩宇，为福建恭亲王 和铃木少将报仇。山田升大佐，你率领步兵113联队从正面攻取梅潭山要塞，同时密切关注梅嘴塘方向的敌人援军。
4: 嗨，
3: 伊藤川副大佐。
4: 嗨，
3: 你率领第三舰队第11战队一部攻击炮舰7艘。 扫雷艇2艘，登陆艇3艘，攻击煤炭山要塞，同时负责运送陆军兵力，从侧翼攻打煤炭山。
4: 嗨，
3: 航空兵第5战斗机中队，你们负责空中侦察及火力支援。
4: 嗨，
3: 魏峰少佐，你负责率领 野战炮第1大队、山炮第2大队、榴弹炮第1大队

0: 组成临时炮兵军，正面压制煤炭山要塞的炮兵火力。 主下稍等。
1: 嗨，
0: 黑副稍等。嗨，你们各率本部兵力及炮兵一部，攻打小福山阵地，从侧翼威胁煤炭山要塞后路。
1: 嗨。
0: 煤炭山要塞兵力有限，咱们只能集中炮火于一处。我们采取多点攻击，他们一定顾此失彼，所以你们的作战。
2: 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殿下，
3: 希望诸位通力合作，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宇，以扬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军威。
1: 嗨嗨。
4: 大家都跟紧啊！
5: 小心慢点啊，后面跟紧，慢点儿。

0: 刘长官，你醒了。
1: 梅姑姑，梅姑姑，秋姑姑醒了。
0: 你先别动，小苏姐说了，你是失血过多才会晕过去的，没事儿。
2: 邱长官，大难不死，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是你救了我。
2: 是小月听到枪声，坚持要过来看看。
0: 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谢谢你，
2: 愚公。咱们是联合抗日，于私，我是为陆浩云才来找你的，所以你不用谢我。
3: 陆浩云，陆浩云他怎么样？
2: 他没事，邱长官先好好休息吧。
4: 报告，有情况。
2: 停下！
0: 快，小心小心！小刀子，蹲下，
2: 走，跟我来。

0: 这次日军屠城没有放火，原来是怕暴露目标。难道他们是要偷袭？不好，日军可能要偷袭要塞，必经之地就是小青山，你们立刻赶往小青山，通知我们的守军戒备。
1: 是。

0: 哎，兄弟，你说咱们这次能不能守住要塞啊？
1: 能不能守住都得守，左右也就是个拼命。

0: 这封信你拿着，如果今天我战死了，请一定要把我带回家里。
1: 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战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什么信自己带回去。
0: 不管怎么样，总得留封信给家里吧。咱俩是老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我一定帮。
2: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0: 又是飞机，又是火炮的，小鬼子真他娘的败家！他娘的，欺负咱们没飞机！要我看啊，就应该用我们这几门高射炮，给他来几炮，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娘的，
1: 一开始就亮家底，以后怎么打？万一高射炮被飞机打了，哪里扔飞机啊？
2: 转移阵地，
3: 转移阵地。

0: 这是去打仗，又不是做群众工作，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打仗是不用你管，快点！
1: 这次就没有人去投靠政委。
0: 哎，你听我说，好好好人你跟着还不行吗？快点，走啊！

1: 莫远军这次应该不会再顾念同窗之情了吧？
2: 直接念，请放心，莫叶峰这次一定全力以赴。
3: 敌军的前沿阵地基本已经损毁，可以停止炮火打击，让坦克和装甲部队开始进攻。
4: 嗨，
5: 真无分别。
4: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
4: 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
7: 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
8: 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9: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0: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1: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这点阁下，
1: 孟野军，
2: 公瑾，你率领百级暴风队跟在战场后面，配合坦克装甲部队，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
1: 孟野军，
3: 我觉得我在后方指挥更能发挥出我。
1: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你我必须乘胜火力。 才能将攻击的效果最佳化。
2: 可是孟野军，
1: 公瑾，你这是打算违抗军令吗？

0: 我来。
1: 没事。
0: 好，他娘的想滚滚滚。
2: 真不公平，老子居然成了你的撞天手。
3: 跟我师傅那么多年，连苗尊你都不会，不装蛋你还能干点啥？
2: 我的任务那就是保护营长。
3: 你可拉倒吧，还保护我师傅，不保护你不错了。
4: 闭嘴！敌人来了。
5: 师傅，开干吧。
4: 装穿甲弹，左排第三辆，准备。

0: 命令战机集中轰炸左前方高地的敌军阵地。命令炮兵配合机群对敌军阵地进行轰炸。
1: 是。命令飞机起飞。是。炮兵阵地，炮兵配合进行轰炸。
0: 继续轰炸，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 是。
0: 继续轰炸。
2: 霍野军是不是应该调回侧翼的攻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对方主阵地？
3: 不行，敌军的主阵地正面狭窄，我军虽说只能展现这么多的兵力武器，还不如从两边侧翼突破。陆浩云的火力有限，只能固守在正面战场。
2: 侧面肯定坚持不住，要是能从侧翼突破，就能一举取下煤炭城。

0: 队长，咱伤亡不小，要不把小青山的兄弟调回来？
1: 不行，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万一被小鬼子截断，咋办啊？
0: 那边有川军哨卡，咋会被截断啊？哎呀，
1: 自己的后路让别人给看的，你放心啊，老子是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就算是把他们调回来，也不管个球用。
2: 兄弟，你没事吧？这些子弹，看看那个。过来个人！
3: 来了。
2: 哎，郑，你，哎，你这咋了？啊？说不让你来，你非得来，怎么样？你胳膊受伤了吧？轻伤不下火线，我是政委，更要以身作则。不过，部队的伤亡很大。
3: 郭德柱，
0: 走，
3: 你带政委去报上。
4: 是。
3: 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行不行？
2: 啥任务？
3: 小青山是咱们的后路，我只放了几十号人在那儿，万一被小鬼子截断，那可就糟了。这样，你带人去支援。
2: 江边不是有川军的哨卡吗？怎么会被鬼子截断啊？
3: 哎呀，咱们的后路被别人看着。
2: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你不会是要把我支走吧？
3: 我说政委同志，咱们两个人之间要互相信任吧？啊，你怎么可能还怀疑自己的革命同志呢？啊，你到底去不去？去，
2: 我现在就去。啊，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小青山。

哟哟，再回来来。王子王耀，哟哟！哎，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再回来来。

0: 打！了不得呀，彪哥！打！王楠，留下鹿岛地，真是老子这辈子最英明的一个决策。走，跟老子到前线。
1: 师叔，你是咱们1334的总指挥，怎么能轻率险地？
0: 老子一个月的军饷才20块大洋，算什么千金之子？
1: 师兄，

0: 冷静如此而已，面对目标，你如此精准，不愧是陆浩宇。不知道牧野君和陆浩宁相比，实力究竟相差多少？这天地，我军现在已经没有空中支援，一味的跟对方比拼火力，实际意义并不大。
1: 倒不如撤回前方的攻击部队，就侧方的驱逐舰舰炮攻击对方。
0: 我军的炮舰和驱逐舰遭遇到川军的暗防炮，损失惨重，已经撤离。
1: 怎么可能？我军有7艘炮艇，2艘轻型驱逐舰，而且还是松岛老师亲自指挥。再何况，陆浩云一直被我们从正面压制着，松岛老师面对的应该只是中国普通军官。 怎么可能失败？

0: 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的能力已不在我之下。煤炭山易守难攻，我们目前的作战计划，想取得胜利，胜算可不大。我们可以从正面战场牵制住中国军，利用驱逐舰上的舰炮轰炸正面战场。
1: 殿下，你看，如果。
0: 我们用舰炮轰炸，那陆浩云势必会转战处理。他可以在各个洞口之间灵活机动，而我们的舰炮只能停留在江面上。强行攻打固然会使他损失巨大，可我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此次进攻煤炭山是徒劳无功。
2: 殿下，
0: 对付陆浩云，不能用常规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木叶峰从正面战场拖住陆浩云。我们的驱逐舰从侧翼吸引煤炭山要塞的注意力，而我带队绕到小青山渡口，从后方突袭。但是中国军的后方也会有布防，
1: 所以。
2: 我要亲自指挥突袭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夺取密探山，拿到陆浩云的人头。
0: 如此，就麻烦先生亲自走一趟。
1: 殿下，我们的计划绝对不能让木叶峰知道。他一心想立功，如果他知道自己是诱饵，他绝不会倾尽全力。
3: 陆浩云狡诈无比，很容易就会被他发现。
4: 松岛先生放心，我会亲自监督木野峰出战，为先生掩护。
3: 那就有劳殿下。
4: 松岛先生指挥军舰攻打对方侧翼之时，他所在的驱逐舰遭遇到对方暗防炮的攻击受伤，现已无法继续指挥作战。木野君。
5: 难道你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松岛老师？
6: 属下不敢。
4: 你现在立刻亲自率领炮兵部队对对方进行炮火压制，不能给敌军任何喘息机会。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拿下煤炭山。
5: 可是，殿下，我军已经失去战机和战舰的支援，再这么下去，恐怕损失会更重大。
4: 为了取得胜利，一些必要的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
5: 我军将士拼了命和中国军作战，不就是为了拿下煤炭山吗？木野君，
4: 难道你是想违抗军令吗？
5: 殿下，我会继续指挥进攻的。可是，能否拿下煤炭山，

0: 陆老弟，好样的，好样的！你弄的那些高射炮、暗防炮，一口气干掉了日军两架飞机和一艘炮舰呢！哈哈，这回煤炭山能守住，你是头一份大功啊！
1: 师长啊，可我们也损失过半了。王金山，他也阵亡了。
2: 啊，是啊，一寸山河一寸血呀、啊，都是我们川军的好兄弟。
1: 师长，您看一下，那儿。我在想，刚才鬼子的飞机、战舰，在双重火力之下都没有攻下煤炭山要塞。可现在他们的飞机、战舰无法正常配合的情况下，形势对他们不利。可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加疯狂地进攻小福山阵地呢？
2: 陆老弟啊，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的炮火虽然猛烈，但是和刚才拼了命的架势完全不同。这帮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1: 木野峰和织田千夏都不是冲动之人，
3: 松岛正一更加不是。我怀疑他们有什么阴谋。
4: 木野君，要不要停止炮击，命令步军推进？
5: 不用增加无谓的伤亡，继续炮火掩盖就可以。
4: 可是织田殿说过，
5: 你想送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松岛老师，织田，你们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0: 你说萧鬼的指挥官是不是疯了？
1: 之前那个娘们是想给她男人报仇，得亏我把政委支到后方去了，不然我还得照顾她。
0: 我这么一个女人来前线干啥？后方好，后方安全。
1: 等这场仗打完了，你小子得给陆浩云好好的学这个火炮技术。
2: 你要学不会，我他娘的绝不轻饶你，听明白没有？
3: 听了，队长。您放心，下回拿个本子，有什么东西我都记下来。
2: 好，
1: 嘿嘿嘿，放枪！
3: 队长，不好了！
1: 咋了？
3: 梅姑娘派了人来，说鬼子在小青山渡口藏了几百精锐部队，怀疑他们要偷袭梅潭山。啊！
1: 政委，政委在小青山。这样，你带着能动的兄弟跟我来。哎，梅姑娘怎么知道的？
3: 梅姑娘找到了邱长官，在回来路上发现的。
4: 秋若，秋若还活着。
5: 我副长，在梅潭山侧后方发现有鬼子偷袭。
6: 你们俩跟我来，师长你留这儿。

0: 救恩，救恩，赶紧撤吧，鬼子太多了，咱们挡不住。
1: 队长可以用上去，咱们就去干，去。
0: 队长他们肯定收到消息了，他们很快就会来的，咱们先撤吧。
1: 不要撤，不要撤，没看上咱们。
0: 周文，你留在这儿没有用。

0: 阁下，左前方11点方向，发现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1: 射击中沿调整。
0: 左45。
1: 左45。
0: 高685。
1: 高685命位。
0: 3号准备发射。
1: 3号装弹。
0: 预备。

0: 宋导老师，
1: 射击中原调整，射击中原调整，走啊！方向左43命位，
2: 有40，
3: 有40命位，
1: 高地73命位，
4: 高850，
1: 二号装药，
0: 目标，敌人弹药箱，
1: 4号准备发射，
5: 4号中弹，
1: 发射，
6: 放，
7: 快射！

0: 干将，快吃啊！干将，快吃啊！快走！他娘的，再慢一点，小命都没了，师傅。 谁这么厉害？我的老师松岛正一，怪不得。
1: 幸亏老帮宗背后切断了鬼子的头颅，
0: 要不然没得人要散就完蛋了。
2: 国人，人质多，兄弟，
3: 快点！
4: 安城，好。

你一定会带上这道门。

都怪我，都怪我！我一直怕他出事儿，把他放在后方。我们政委人好，书读得多，要死也是我死，他怎么能死？ 再也没有人批评我了。

0: 谢谢你。
1: 我说过了，于公于私你都不用谢我。
0: 米檀山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方队长在小青山阵地布置了守备，应该能拖延一段时间，等大部队赶到。你昏迷的时候，我听到你喊陆浩云的名字，你确实挺关心他的。
0: 那是因为陆浩云对梅檀山对国家都很重要。
1: 邱长官，一直都想问你，你怎么会成为一名女军人的？
0: 我相信军事救国，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有强大的祖国。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六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0: 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知道，你们国军内部正在清查所谓的亲共分子。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紧要关头，可是贵党的某些人只想着怎么搞独裁打内战，却没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吧。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现在正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兄弟，就会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比如方汉和陆浩云，比如皖南游击队和你们川军133师。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1: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0: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我们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送到先生。
1: 好。殿下，织田殿下，请坐。
0: 深深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1: 啊，只不过是被炮弹皮擦伤，已无大碍。只是可惜，这一次功败垂成，辜负了织田殿的厚望。
0: 宋大先生不必自责，你我都没有想到，陆浩云竟然如此狡猾，居然早有防备。
1: 可是，据我的分析，这一次不像是陆浩云所为。
0: 不是他。
1: 我们刚上来就遇到了敌军的巡逻队，可能只是普通的巡逻队。接下来我们又遇到了新四军，如果是陆浩云，以他对我的了解，绝不会派那么少的兵力，更何况他自己却赶来的那么晚。
0: 那就是新四军的皖南大队。
1: 啊，殿下，大本营那边对此次……
0: 大本营那边，请松岛先生放心，我自然会应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才能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云，一雪前耻。
1: 殿下，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只不过……
0: 松岛先生请讲。
1: 化学弹。

0: 先生，有几成把握？
1: 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不过，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上一次，我们在淞沪会战中曾经使用过，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日本国内和军方高层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想重新启用，还要请指点殿下多多斡旋才行啊。
0: 请松岛先生好好休养，这件事交给我便是。
1: 嗨。殿下慢走。

0: 宋野君，你也是来看松岛老师的？是的。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1: 谢谢您。 一旦使用生化武器，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我们是来征服中国，将其驯化为我们的黄道乐土，而不是摧毁这块土地。而且，吉田店有没有考虑过，擅自使用生化武器会让帝国蒙羞，给天皇陛下带来巨大的骂名？哼！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
2: 用武力解决掉陆浩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牧野君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可是却屡屡战败，成为了陆浩云的手下败将。与其为那些中国人担心，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怎么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0: 邱长官，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
1: 我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3: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2: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

方汉同志，你又喝酒了？你还是挺有纪律性的嘛！你看，说不让你喝，你就不喝了。方汉同志，你是咱们皖南大队的队长，要时刻保持队伍的安全，不要冲动。 要有大局观，方汉，注意军容风纪。

嗯

0: 你赶快吧，多久没交了？
1: 那我不敲写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出钱来呀？
0: 那你也得先端正你自己的态度。
1: 我什么态度？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当共产党员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1: 是，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2: 你是共产党员，该服从组织纪律。
1: 是，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

0: 师娘，这邱长官啊，坠崖以后伤得挺重的，为了给咱报信儿，拼命赶路，伤口又裂开了，这一个人走不了，我师傅再扶他的。邱长官救过浩云的命，照顾他本来就是应该的。
1: 真懂事儿，看我这张嘴啊，挤着他干啥呀？

0: 喝口水。哈哈哈哈哈！邱少将，不必客气啊！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这都是我们133师众弟兄们的一点心意啊！来，快快！好，
1: 发现情报的是梅应苏，又不是我。
0: 你们是不是谢错人了？哎，你救了陆老弟，梅姑娘报信及时，挫败了日军偷袭梅泰山后方的阴谋。你和梅姑娘功劳都很大，这回我一定要替你们向上峰请功。我做这些，
1: 又不是为了立功。
0: 啊，不不不，作为军人，啊，追求荣誉和保家卫国一样，都是本分。
2: 啊，再说了，这荣誉是你该得的，你何必推辞？师长，我个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福建公。
3: 啊？
2: 你想啊，如果不是他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我也不会抗命。秋若。
0: 邱长官他也不会一路追我，追到梅泰山的，咱们各位也不会认识您的。哦，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嗯，你是不是该休息了？这一路坐车也挺辛苦的，那我们先走了。对对对，邱少校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别起来，别起来，走了。

0: 小鱼，你没事吧？
1: 小苏姐，我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应该去跟邱长官道歉。我做了错事儿，我不应该逃避的。
0: 小鱼，咱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知道你去承认的后果吗？李维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如果让他们知道迫击炮是你破坏的，到时候一定会把你当做敌方间谍抓起来，甚至会处死的。
1: 小四姐，对不起，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0: 你别想太多了，浩云说了，等杜妈伤势好一点就把你送到你哥哥那儿去，待在你哥哥身边总比待在这煤炭山要安全多了。
1: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也舍不得你，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国军宪兵队一定会按规矩办事，以邱长官的精明很快就会查出真相，到时候。
1: 小素姐，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只要活着，就一切都有希望，不是吗？

0: 真的错了吗，穆叶君？你要记住，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
1: 即便是放弃军人的荣耀，用卑劣的手段。
0: 只有胜利，因为对于胜利者，是没有指责的。穆野君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却屡屡败在陆浩云手下。与其担心那些不该你担心的事，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吧。
1: 季甜甜，我不会永远失败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陆浩云。

陆军，在你面前，我是不是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我只是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帝国军人，用我的实力，去赢得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0: 长官，长官，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1: 长官，你落崖之后，我就带着兄弟们去找你，可是我找不到。后来我听煤炭山有炮声，我就赶紧回来了。你这伤是昨天打那场仗留下的。我的伤没事，长官，你的身体。
0: 放心吧，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1: 长官，你知道吗？那帮人知道你出事以后，他们竟然让我警校。
0: 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啊，我给你倒点水。
2: 对了，长官。
3: 长官，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你说，阿达，
4: 师傅，
3: 这送邱长官的礼物也太多了，你帮我拿点呗。
4: 我帮你拿合适吗？
3: 那有啥不合适的呢？ 哎呀，这么眼力劲儿呢，没看我师傅在这儿呢，招呼都不打，这踢他一顿，伤的还是不能动。合计啥呢？敲啊！
0: 这日本产的红玉看着倒是好货色，可这能当钥匙吗？这东西一看就是在小鬼尸体上搜刮来的，自己拿着用不上，做了个碎纸人墙送来的。
1: 我不是说了吗？把这些东西给我清理一下，搬来搬去的干嘛呀？
4: 这都是川军弟兄们一番心意，却之不恭啊。
0: 你还是收下吧。我说了，我受伤是因为执行任务，不用他们谢我。你看我干嘛呀？刚睡了一天，精神好了点儿，怎么突然就和昨天不一样了？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3: 我不还那样吗？刚温柔没一会儿，有点女人样儿，你就打回原形了？啊，你说是不是？嗯。嘿，没有啊。到底有没有？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你是我师傅，人邱长官脾气也不好，我哪点立场啊？嘿。
0: 哦，跟你说个事儿啊。上次我们去击杀铃木次郎的时候，你带去的迫击炮被人刻意破坏了瞄准镜，有这回事吗？
4: 李维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0: 有，谁干的？查了吗？查什么？东娃弄的。是吗？那我得问问东娃。哎，
1: 他总不会故意弄的吧？他不是故意的，保不齐有人故意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
1: 你们宪兵队的都是后脑勺长眼睛，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

0: 陆长官怎么不去陪邱长官呀？我为什么要陪他？听你这口气，该不会吃醋了吧？我吃什么醋啊？本来就是嘛。
1: 邱长官救了你那么多次，你对他有好感也是应该的。
0: 你还救了我很多次呢，说啥呢？
1: 我还有事，你先出去吧。

0: 这营长也真是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来看看我。亏我跟了他这么久，我就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我没有苦劳，我也有那啥吧？
1: 师傅现在是旅长，那这次399旅损失那么大，师傅正跟郭师长善后呢，回头还要跟方队长商量配合下次的防守计划，哪有时间管你？再说了，也不是没来看你啊，这前两天不刚来过？
0: 那哪是来看我的呀？跟我说了三句话，跟你倒是说了七句，而且屁股没沾床就走了，还是空着手来空着手走的。
1: 我说何东华，你说话怎么酸不叽溜的呢？啊，你说你现在跟我能比吗？我是师傅的大徒弟，咋的？你跟师娘比啊？师傅对你嘘寒问暖，爱护体贴，咋想的你？我告诉你，有能耐自己找一个婆娘，天天惯着你，伺候你啊！
0: 去去去，那邱长官呢？邱长官呢？他倒是去的勤，是，他是救了我们营长，不错，可我也救了营长啊，那都是救命恩人，那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2: 哟，邱长官，来看东华来了。
3: 嗯。
0: 哎，邱长官，你来看我，这让我怎么敢当呢？你放心，我这点伤没什么，过不了几天，我肯定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好汉。
3: 没事就好。我来，是有件事要问你。
0: 邱长官，你问啊，我对你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我听说上次伏击铃木次郎，你带去的炮瞄准镜被人刻意破坏了，有这回事

0: 是有这么回事啊。不过那个是跟鬼子打架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不是有人刻意破坏的吧？
1: 是吗？
0: 是啊，
2: 是。
3: 我还听说你曾经丢掉过弹药库的钥匙，也是和小鬼子打架时候弄丢的吗？
0: 那个不是，那个是我在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挤掉的。那再说了，后来不都找回来了吗？哎呀，快，佳强啊，你帮我看一看，我这身上伤是不是发炎了呀？哎呀，
2: 哪儿？哎呀，
0: 疼死我了！
2: 这儿吗？啊，
0: 对对对，哎呦，疼死我了！
2: 严重了啊！停会儿啊，我给你拿药去啊。别着急，邱长官，你们聊啊。我拿药。
0: 哎呦，疼死我了！我这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
4: 赵家强，真娘的不上了！

0: 你要是不想照顾好他，不说了，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儿。

0: 在日本的时候，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

0: 减退这首页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1: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0: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在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对不起，路上请多多小心。见到你哥哥，问他好。

会结束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来，先听一下。我问一下，你们认识何东华吗？
1: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0: 最近军营里有什么不和谐的声音吗？
1: 没有闲杂人等进入兵器库吗？
0: 那有没有山炮啊？
1: 你确定时时刻刻你都严防死守？
2: 小月姑娘，你快走吧，回头让邱长官发现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你怎么了？
3: 东华哥，对不起。
2: 其实没必要说对不起。大道理我东华不会讲，但是营长说过，战争的受害者不光是中国人，还包括日本的老百姓。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就没必要说对不起。
3: 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2: 这个吧，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
4: 不过后来想一想，你也是为了你哥哥嘛，要是换成我为了营长的话，我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1: 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吗？
5: 是。
1: 行，回去吧。

0: 长官，这边也没有人。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住在这儿了，邱长官。
1: 程月呢？和你同吃同住的姐妹，居然是个日本奸细。梅小姐，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3: 邱长官现在这意思，是要把我抓起来审问了？
1: 梅小姐，你和程月救过我，在我心里感激不尽。可是我今天来是公事，我想共产党也会讲究公事公办吧。
3: 当然，我们共产党还讲究恩怨分明，讲究天理人情。作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不是小月这样的平民，你何必揪着他不放呢？
1: 他做过什么，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3: 邱长官，有些事情是查不清楚的，比如情谊。
1: 既是情敌又是好姐妹，梅小姐心胸之宽广，我真是佩服。
3: 一个云字就能立刻明白它的含义，邱长官的用心也的确令我佩服。

0: 我自己进城吧，你回去吧。
1: 那不行，我答应我们营长的，我得亲自把你交到牧野峰手上。
0: 你看现在那么多人在盘查，你要是跟我一块进去了，被他们发现，你身上又有那么多弹片伤，到时候你就脱不了身了。
1: 我可是你。
0: 你放心，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你看小鬼子这么凶残，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可得当心啊。
0: 你忘了，我哥哥是他们的长官，他不会对我无礼的，你放心吧。
1: 那我看着你进城，我再走。

0: 叶小姐，
1: 怎么会是你？我哥哥呢？
0: 你很快就会见到木叶君，
1: 但是在此之前，织田阁下想先见你一面。

0: 我是来找你的，莫莲小姐。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应该在煤炭山为我军打探情报。为何会在当涂县城出现？
1: 我没有情报，我只想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呢？

0: 你是逃回来的吧？你和你哥哥都是胆小无能的懦夫，请你不要侮辱我哥哥，他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只有小人才会利用我们的兄妹感情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叶小姐，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帮我对付陆浩云，要么就作为逃兵接受军法制裁。我不是什么军人，你也没有权利用军法处置我。
0: 我说你是，你自然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对帝国无用之人，是没有资格留在当涂县城的。
1: 你想做什么？
0: 为了你哥哥，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2: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卫兵，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要救我的哥哥！我要救我的哥哥！我要救我的哥哥！
0: 志廷阁下，牧野月既然逃了回来，说明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让他回去的话，怕是再刺探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一个活着的牧野月，总比一个死了的牧野月好。 暂且留他性命，不要让牧野风知道。我记得你说过，牧野月也在昆曲社，他应该和梅应苏关系不错，看看能否利用。
3: 是，阁下。牧野风最近在做什么？牧野风再次战败之后。 情绪非常低落，这几天一直都在醉酒。他的老师松岛先生对他不闻不问。

0: 曾导先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的失望。穆野峰倒是有一些能力的，只可惜骄傲自负，野心太大。现在遇到一些挫折，倒是可以让他好好面对现实，以后更好的为我所用。穆野峰对阁下使用化学武器十分的不满。
1: 只怕他会。只要牧野月在，他会想通的。
2: 倒是你，宫崎骏，你不仅屡次战败，现在连个牧野月都对付不了。我看你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那出剧，哦，我去剧团一趟，商量一下后面几天的演出安排。你有事吗？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突然想和你聊聊天。你我最近挺忙的，我俩这些天也没好好说说话。我今天也挺忙的。
1: 你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改天再聊。
0: 教授，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在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惹你不高兴了？
1: 你觉得你做错什么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啊，
1: 没有就好。团里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哎，裘长官呐，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赏月啊，真有雅兴。
1: 干嘛去了？遛弯去了。这大半夜背个包袱到处遛弯，
0: 你也够有雅兴的。我这新培养的不行。 我遛个弯儿，你们宪兵队也管啊？我其实是去找方队长啊，我们营长让我给他送信。这回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不信问我们营长去。哎哎哎，你抓我干什么呀？
2: 我犯什么事了？我要见我们营长。
0: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0: 哎，是的。陆老弟啊，你又不用放哨，这大晚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睡不着，想出来看看。<笑>
0: 那应该白天来看啊，这大晚上能看到个啥？
1: 一点学问都没有，不懂就一团呆着去。 陆老弟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我看邱少校查来查去的也没查出什么名堂来，就算他查出来了也晚了，人你都送走了，那你还愁什么呀？
1: 您都知道了，
0: 这煤炭山是我133师的地盘啊，这里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师长还怎么当啊？
2: 虽然我也觉着日本人该死，但是既然是你陆老弟的抉择，我得尊重。师长，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罪人，小月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啊，
0: 这个我当然知道。
3: 师傅，不好了，不好了，龙王被抓了，被谁抓了？被酋长官也抓了。
4: 师长，我得去看一下。
3: 快去吧，快去吧，走。哎，杨山，哎，你跟过去看看情况。大战在即，老子还得倚重着陆老弟呢。可别让宪兵队那帮人为点小事去烦他。
4: 哎呀，师座，放心，现在133师能对付邱少校的，只有陆浩云了。
3: 什么意思啊？
4: 邱少校一直喜欢陆少校，你没看出来呀？很久了。
3: 扯淡，正经事儿不行，这事儿你倒知道挺多。
4: 哎，师座，走。

0: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怎么动不动就抓人呢？
1: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清楚。
1: 你当兵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要忠于国家吗？
0: 我告诉过，忠诚国家，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长官嘛。
1: 说吧，程越这个日本间谍到底在哪儿？
0: 邱长官，这大敌当前的，你们不去杀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嘛呀？我都说了800遍了，那个瞄准镜是我们去江边伏击日本大官的时候被江边那帮小鬼子弄坏的，你管小月姑娘啥事儿吗？再说了，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你们宪兵队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帮忙的，怎么还……我的伤又发作了，哎呀，疼死我了！
2: 真打呀？哎呀，
0: 哎呀，疼死我了！营长，你可算来了，你要再晚一步，我东华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3: 你抓东娃什么意思啊？
1: 战争时期公然包庇日本间谍，我还想问问你什么意思呢？
3: 什么日本间谍？
1: 程越，原名牧野月，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你昔日同窗牧野峰的亲妹妹，我说的没错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说是或是不是。
3: 是。
1: 陆浩云，你是不是糊涂了？包庇日本间谍，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3: 邱长官，小月只是个日本平民，他和日本间谍没什么关系。
1: 从他开始破坏迫击炮的瞄准镜开始，他就是个间谍。
3: 人是我放的，你要抓抓我。东娃只是听令行事，再说他是个伤员，

0: 能不能先放了他？他是从犯，不能放。我是主犯，为什么不抓我呢？你当我不敢吗？
1: 把东娃暂时收押，等待居委会的命令，另行处置。是，营长，走。哎呀，营长，哎，营长，哎，哎，师傅，
2: 营长，
1: 这就把咱东娃给带走了？啊？
2: 那怎么办？不行，我找郭市长帮忙。 我就不信了，就这小样，我弄不了他。
3: 拿郭市长压他，想把事情搞大，是不是？
2: 那你说咋办？再想想，走。

0: 赵家强。
1: 师娘，你这大晚上的干啥去啊？
0: 哦，我去剧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
1: 东华被抓了。
0: 东华被抓了？被日本人抓了？
1: 没有，被邱长官也抓了，说东华放走了日本间谍和通敌。
0: 那陆长官也被抓了？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师父一直求他也没有用，这娘们儿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还要上报给军委会，师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师娘，你有什么办法没？
0: 如果东娃是被邱长官抓了，就不用担心了，他不会把东娃怎么样的。
1: 那可不一定，那邱长官喜欢师父又……姓邱那娘们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师父就喜欢你这样的，都不看他一眼。
0: 行了行了，你师父现在人在哪儿呢？
1: 啊，我师父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绣什么炮啊？睡不着啊？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些天都没休息好。你觉得我就睡得着吗？
1: 对不起，小苏，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可总是忙得没时间顾得上你。我留在前线有自己的任务，不光是为了你，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担心，邱少校他不会把杜马怎么样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

0: 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想拦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1: 他哪能算得上是个女人？他是个汉子。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呗，行不行？他身上还有伤呢，啊！
1: 我看他活蹦乱跳的，没什么事儿。再者说了，你师父为什么派他去，不派你去啊？
2: 那是因为我太痛恨日本人了，我师父了解我，怕我在路上给那女鬼也杀了。
1: 所以呀、啊，我更不能放了他了。
2: 哎呀，把我自己绕进去了。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吧。要不这样，你抓我，我跟你走。邱长官，秋姐，姐姐，
1: 赵家强，军法是你可以讨价还价的吗？再者说了，我连你师父的面子都不给，你是觉得你比他面子大是吧？
0: 没有没有，邱长官，我知道是因为你啊太在意我师父了，所以才会对那些意图伤害我师父的人特别的痛恨。但是你想想啊，就我师父那种人，他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你看程月姑娘就是每天可怜兮兮的，所以我师父心生怜爱。你再看看你一天天这脾气刚刚的，就跟我师父硬碰硬，你就算对我师父好，我师父那都不领情，说不定嘛，好不容易跟我师父培养出来小感情，一下就白瞎了。
1: 赵家强，如果你再在我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起来。你来，
3: 赵家强，请你不要打扰邱长官休息。
4: 有什么事情啊跟我说吧。
0: 跟你说有用吗？
4: 没用。
0: 又说个屁。

0: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下次再碰到他来这儿，就直接把他扔出去。
1: 是，
2: 是，长官。
3: 谁啊？
4: 我。
3: 请进。
1: 昨天没折腾完，一大早又要提审了。
4: 接到线报，日军三日后要向煤炭山发起总攻。
3: 走。
5: 我是长，老弟。
0: 啊，
5: 少长官。
0: 王队长。
5: 啊。啊，郭师长，你怎么把师部搬到这里来了？
0: 好，上次日军轰炸把师部炸塌了，看来看去只有这里最合适，就临时征用了。
5: 你摆着阵仗，看来是要土地公公保佑咱们煤炭山吧？啊？
0: 哎，守住煤炭山阵地，现在是求谁也求不上啊，只能靠自己。不过咱们既然用了人家神仙的地盘，也不能把人土地公公赶走啊，毕竟他们和咱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啊。嗯。
4: 方队长，既然来了，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5: 好，那你说说现在是啥情况，咱们也学习学习啊。
4: 根据我们宪兵队得到的消息，芜湖和县的日军正在往当涂转移，辎重部队也在加速运输。再看水上，日军多了2艘驱逐舰、5艘炮舰，估计3日之内就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0: 哎，上一轮下来，咱们兵力伤亡惨重，武器弹药也损失殆尽，如此仓促。

0: 应战，怕是剩下的弟兄都得陪进去了。
1: 陆浩云，你把方队长叫来，一定有你的想法，说说看吧。
2: 师长都说了。 现在防御工事正在修补，武器弹药又不到位，刚刚打完一场大仗，战士们需要时间休息，直接应战是没有胜算的。那既然如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三日后让日军无法进攻煤炭山。
0: 你让方队长来，难道是想伏击鬼子的辎重部队？
1: 郭师长，伏击没有咱老方，那哪成啊？
0: 我不同意。织田谦下非常狡诈，上次吃了大亏，这次一定会重兵以待，不会给你们伏击的机会。就算是有，也可能是个圈套。
1: 陆浩云，
0: 你是炮兵的指挑官，大战在即，你不能冒这个险。
3: 我们现在是鸡蛋，人家是石头，总不能鸡蛋撞石头吧？我把老方叫过来，他对煤炭山一带非常熟悉，让人家帮咱们规划一下伏击方案嘛。
4: 伏击虽然有风险，但若能成功，就会打乱鬼子的进攻计划，那守住煤炭山就多了几分把握呀。
2: 陆老弟，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说便是。
5: 郭师长，请你放心，这一次啊，不用你们133师出手，你们呀，尽全力做好战前准备。
6: 打伏击的事儿，交给我们新四军了。
5: 那怎么行啊？
2: 你们不怕死，难道我们川军就都是软蛋呢？
5: 师长，咱们133师早晚是要打一场苦战的，没有谁怂不怂的。再说了。 人家老方比咱们合适，不过我倒是要向邱长官讨一个人。没问题。这么爽快？
0: 不就是东娃吗？还给你。我可不是谋私啊。东娃是爆破专家。
1: 他一个人抵上100个人，也正好给他机会戴罪立功嘛。陆浩云，不是每一次违反军纪都可以用戴罪立功搪塞过去的。
2: 是是是是是是。
4: 陆老弟，方队长，你们打算在哪儿伏击啊？

0: 邱长官，咱俩都是念过私塾、读过学堂的人。想想，自打清末以来，我们的国土一度沦陷，看到此时的故土河山。
1: 他会作何感想？你相信我能打赢这场仗吗？我相信。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游少言。

0: 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困。

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长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晨风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他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五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4: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三八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三八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5: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6: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

0: 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四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1: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2: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地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1: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3: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1: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就立场问题自我见。
1: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4: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地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地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0: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5: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1: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

0: 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1: 我爹跟我到时候说，丁玲真的跟你比也不得干不背了。
2: 他白天他哪哈儿去，剩地主家、富农家、贫下总农家地里也转，打进来我寻思老百姓这生活做活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3: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回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就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2: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也完了非他小呢，打没打叫非他打了打扫，他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碗吃点啊，咱该挨上。跟老百姓不分离。
4: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0: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5: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0: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6: 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7: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啊，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丁玲

0: 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1: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圆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真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2: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2: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3: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1: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3个加号、4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1: 人家说他骑马南下嘛，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1: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4: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0: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

0: 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零不死。
1: 咱们这边就是丁零的雕像。
2: 丁零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

0: 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1: 当时的编辑方丈有六山东妇女题材。
2: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3: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从三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4: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是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2: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线叮咛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丁玲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丁玲，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

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所

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

生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

0: 世纪正在觅食。宜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18来块。
1: 那你本来现在硬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贵的18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啊。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

知。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

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0: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穆野月答应给梅印苏写信了吗？
1: 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0: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
1: 但毕竟是穆野君的妹妹，倘若逼迫国君，我怕
0: 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穆野月如此的冥顽不化，那他就是帝国的叛徒。 对于叛徒，宫崎骏无需顾忌太多。明白了。再有3日，我们就要再次攻打煤炭山。此事，你务必及时办妥。陆浩云对梅印苏多几分担心，我们帝国的军队就多几分胜算。
1: 请织田阁下放心。

0: 我奉织田阁下的命令，在钦点一到武器装备补给。
1: 最近跟小月联系上吗？
0: 暂时还没有。
1: 还是不肯放过他，是吧？
0: 啊，不，
1: 梅野君，
0: 这些都是织田阁下的命令，我也是没有办法。
1: 不管谁的意思，记得我今天说的话，只要他有任何闪失，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来位了，上位阁下。
1: 怎么样，还是不肯合作吗？
0: 这个女人太倔强了，已经打听过去几次了，就是不肯复口。

0: 我们是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中国人，把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值得吗？ 其实，你跟不跟我们合作都不重要，我一样可以有方法让别的运族来到这里。你坐吧。你想冒充我的脾气，小四姐是不会上当的。在你担心别人的时候。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1: 你竟敢干什么？
0: 疼痛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清醒一些。

0: 既然你帮不上织田阁下，那么已经毫无利用价值，那么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你的哥哥木野峰一而再再而三的公报私仇，想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你作为他的妹妹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补偿，付出一些代价，你说是不是月小姐？
1: 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2: 木野峰吗？
0: 我告诉你，木野峰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这里。是木野峰，是木野峰害了你。

0: 不要把他弄死了，留一口气就可以。
1: 诺耶夫，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

0: 营长，那边都准备好了，还要弄啥呀？
1: 爆炸的先后顺序确认了吗？
0: 确认了，我都检查过两次了。
2: 再检查一次。
0: 营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2: 我抽你！上次净给我出幺蛾子，
3: 这次不会了。我要再出什么幺蛾子，我就弄个炸弹把自己炸死。
0: 营长，鬼子什么时候到啊？
2: 刚才侦察兵说还有20公里，你在这看着，我去那边看看。
0: 哦。
4: 待会儿大家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炮。听见没啊？
5: 是啊。
4: 一旦发现鬼子，就给我往死里打，一个都不能留。
5: 是。
6: 哎，赵大哥，你说我们这些人打得过鬼子吗？
4: 屁话！你连鬼子都打不过，你活着干啥啊？
7: 哎，
4: 哎，师傅，你咋来了？
1: 老方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放心吧，方队长跟邱长官各带了一路人马，在两边已经埋伏好了。这一波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师傅，邱长官那边你不回去看看？
1: 看什么看？他比你们都靠谱。
4: 那是东娃不靠谱。我什么时候给你丢过人？
1: 你还不丢人？让你学个炮，学来学去还是个半吊子。
4: 师傅，我没上过学，不认字儿，跟你们文化人没法比。那燕子以前上过学，家庭条件好，我认那几个字儿还他教我的呢。可惜了，现在他也不在了。当初他死的时候啊，我发誓给他报仇，可我那时候只有一身蛮力，也不懂得方法，到最后啊还违反了军纪，差点被枪毙了。师傅，直到我认识你，我才知道可以这么痛痛快快的杀鬼子，真的。
1: 你那也是人之常情，都说我厉害，我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国家懂火炮技术人少，寥寥可数，中日两国国力又那么悬殊，100个血肉之躯都炸不了人家一辆坦克，这仗将来打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4: 所以啊，你把你的技术交给我，我教更多的人，会炮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真的。
1: 好啊。

0: 打还是不打？
1: 待会引爆的时候，你们这边配合炮击，记住，万一没炸，你不许开枪。

0: 来，把它给我。老弟，这是啥呀？
1: 鬼子的毒气弹。
0: 啊，毒气！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很可能是芥子气，毒气之王啊！
0: 啊！
1: 这种东西可以经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导致人中毒的。想不到小鬼子用这玩意儿。

十号吗？他不能继续跑了，我要陪我家燕子去了。

0: 阁下，关谷爵已经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了。连运送辎重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失败了，这种废物活着也是有损帝国的颜面。此次损失如何？
1: 其他武器弹药的损失倒在其次，只是毒气弹损失不少。我想不明白的是，陆浩云是如何知道我们运送毒气弹的事，并且做出精准的伏击？
2: 这绝不可能。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十分周密，绝不可能提前泄露。我估计，他只是想伏击我们的辎重部队。
1: 毒气弹的事，纯属巧合。那松岛先生认为，这次的伏击到底是不是陆浩云的手笔？从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来看，一定是陆浩云所为。梅泰山不会有第二个人，他的目的。
0: 显而易见，就是想拖延我军的进攻速度，以免他在受到重创之后再仓促应战。那就延后一两日。武汉会战，中国军阵亡了几十万人，也无法阻挡我帝国前进的步伐。区区一个煤炭山，岂能逆天？
1: 梅三山迟早会拿下的，可是眼下，你我只有这一条路，否则大本营方面会派人来接手的。
3: 目前，怕是不能按原计划发起总攻。我们是否要推迟进攻计划？
1: 推迟一两天也无妨。我已经向大本营申请，再次空运毒气弹。
0: 最迟两天可以到达，这样的话，岂不是正中川军的下怀？哎，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毒气弹，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都是螳臂挡车，不堪一击。延后一两天又如何？正好，这两日我可以送给陆浩云一个惊喜。
3: 信送到了吗？是的，
0: 阁下。估计明日之前就能到梅应苏的手上。不过什么？我实在怀疑梅应苏是否会上当，而且陆浩云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心，没有梅应苏，我们还有穆野月。可是。
1: 穆野月是日本人，陆浩云怎么可能会为了敌国之人感情用事？宫崎骏，你太不了解陆浩云了。我的这个学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一次，我们正好借此将他置于死地。
3: 如果用穆野月的话。

0: 孟野君，岂不会是？作为帝国的军人，就应该有为天皇牺牲的全部决心。这是他们兄妹的荣幸。
1: 是，阁下。

0: 是的，这就是芥子气，学名叫二氯乙基硫，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身体，造成全身中毒，而且极易造成二次感染。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淞沪会战时，日军就使用这种化学武器，没想到这次又故技重施。
1: 如果不是这一次伏击，还发现不了小鬼子有这么大的阴谋。
0: 织田千夏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更何况松岛正一她。
2: 松岛正一年轻时候参加过日俄战

0: 争，和号称日本战略第一人的石原莞尔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主张侵略扩张，其为人老谋深算，比织田千夏还要阴狠。这次在煤炭山屡屡受挫，想出毒气弹这种方法，也不为稀罕。
1: 邱少将，你们搞情报的工作做得够到位的，小鬼子的底，让你们摸得一清二楚了。
2: 哎，也不知道除了被炸毁的这些毒气弹，他们还剩下多少。
3: 到时候他们要用上这招，咱们岂不是光剩挨打的份儿了？
0: 毒气弹的研发极为不易，以往都用于小规模的战争和对付平民。就算松岛正一和织田千夏有很深的背景，想大规模的使用也不可能。以这次损失的量来看，应该有一半。
1: 哎，那剩下那一半呢？
4: 先着眼于眼前吧。毒气弹一般都是飞机投掷、火炮发射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发现，而且毒气是沿着风向扩散的，那么我们要逆着风向跑，一般是可以避开。
1: 那咱们就老打法，打不过咱们就跑。
4: 你是游击队，你可以跑啊。我们要守住煤炭山要塞，我们跑了，把阵地留给日本人。
1: 哎呀，那你说咋办啊？打不能打，跑不能跑，还能怎么办？
4: 没有防毒面具，这仗没法打。
3: 可我们川军哪有那玩意儿啊？
0: 就算是自制防毒面具，也是杯水车薪。
2: 陆老弟啊，
3: 对付这种毒气弹就没有别的法子？
4: 没有别的法子。
2: 哎，这仗打的，真他娘的窝囊。

0: 小苏姐，
1: 哎，
0: 小苏姐，刚有一个人让我转交给你一封信。
2: 哎，是什么人啊？
0: 啊，不认识。

0: 小苏姐，我是小月。只听青霞现在要抓我，哥哥也保护不了我。
1: 长官，这陆浩云的法子真的能对付日军的毒气弹吗？
2: 两胜于无，先对付着吧。武汉现在战况不利，恐怕也守不了几日了。军委会内部消息，上峰有意放弃武汉，再次退守。如果武汉守不住，这煤炭山也没有死守的必要了。
3: 长官，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了吗？
1: 郭师长说过，如果我们再这样一直退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将退无可退。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竟然败退得如此之快。你看，大家都这样拼命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打不过日本人？
2: 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0: 没影苏，小苏，
1: 陆长官，你是小红吧？啊，是。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小苏姐亲临头面，发现了这个。
2: 我已从当涂仙逃出来，在秋歌庄客栈等你。
3: 团长，你怎么了？这信里写的什么呀？

0: 陆浩云，陆浩云，织田前下此人阴狠毒辣，不杀了你，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把牧野月放回去，等于给他创造机会杀了你。陆浩云，人不能只靠运气，如果你一直这么感情用事，早晚会害死你自己的。
1: 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0: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我。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0: 营长，你怎么知道小苏姐是被日本人骗走了？也许真的是小月姑娘求救呢。
1: 小月就算求救，也应该来找我。找小苏做什么？
0: 小月是不想连累营长你，她怕邱少校追究，不敢来美泰山。小苏姐是共产党，小月想投靠方队长。
1: 等她去李家寨不就完了？她又不是不知道地方，何必大费周章约小苏在什么邱国章见面？
0: 我可是那个织田怎么知道小苏姐不会告诉你？那万一被你碰到，那不就被识破了？
1: 织田工于心计，他算准了小苏的心理。如果小月真是来求救，小苏为了不让我承担包庇日本间谍的罪名，再被宪兵纠缠，肯定会自己去的。如果是假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置之不理。
0: 小苏姐也真是的，就算不告诉营长你，他自己不就是共产党吗？他也可以去找方队长，他自己这么一个人去，那不是自投罗网？
1: 你懂什么？告诉方汉，方汉会让小苏涉险当什么诱饵？肯定自己打埋伏的。小苏和织田打过交道，知道他狡诈多疑。如果他不出现，织田是不会露面的。中间一旦出了岔子，小月就危险了。
0: 我小鬼子怎么知道小苏姐一定会去救小月姑娘？
1: 白跟我这么久啊，还不如日本人对小苏了解。
0: 我没事了解小苏姐干嘛呀？我也不是赵家强那个马屁精。

没有。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颐和酒。之前我听浩云说过，这种酒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他们卖的鱼还剩很多，现在都下午了，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一点也不着急。难道是小月被人跟踪了？这种茶馆就是给当地赶集的农民解渴，怎么可能忽然有这么多的客人？
1: 怎么样，明英苏来了没有？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
2: 还没有，知天阁下叫宫崎骏沉住气，只要木野小姐一出现，明英苏一定会上钩的。
1: 哎，不过明英苏真的会因为一个日本女人来马镇安

0: 小月，我来了。
1: 梅小姐，请不要抵抗，我不想伤害你。
0: 小月呢？她在哪儿？
1: 你很快就会见到她。

0: 再不开炮，小苏姐就被他们带走了。
1: 他逃小苏怎么办？
0: 那落到小鬼子手里，不是死得更惨？
1: 织田千夏大费周章，就是想利用小苏对付我。我想他暂时是安全的。
0: 那也只是暂时的，咱们总不能再去劫一次。
2: 谁开的枪？要害死小苏啊！
3: 下去！
4: 小鬼子，快！小鬼子！

0: 把他带进去火里，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女人！
1: 混蛋！
2: 要是杀了他，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0: 可是阁下，陆浩云分明就不在乎这个女人。
1: 开枪的绝不是陆浩云，可能是其他的指挥官，知道我们想用的硬素威胁陆浩云。啊！

0: 你们现在已经搭上一个小苏姐，不能再饶上一个你了。
1: 废话！
2: 我看看。

0: 我好远。
1: 谁让你开的枪？
2: 你不怕害死小叔吗？
3: 吴浩源，你不要忘恩负义！要不是我们长官，你已经中了之前欠下的埋伏了。
4: 李维，把枪放下！谁让你拿枪对着长官的？我让你放下！吴浩源。之前签下的意图谁都知道，我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陆浩宇，想杀就杀吧，我是绝对不会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的。
1: 老子不杀你，老子揍死你！
2: 领导，怎么办呢？

0: 我们营长他跟进你们营长，别让他一时冲动中了之前签下的圈套。
1: 是。

0: 累死我了，骨头还挺硬哈。
1: 你们中国人不配和我说话，
0: 看你是不想活了你。你们怎么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3: 他是我抓的，我审还得征求你们同意啊。
2: 那你审出来了吗？
3: 他就是欠揍，你等我一会儿给他松松骨，我就不信他不走。
2: 把他交给他们俩吧，我相信不出半个小时，他就会全招了。
0: 交给他们俩？

真的是你，小月。

怎么会这么对你啊？你哥哥穆远峰呢？

0: 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早知道会这样，我一定不会让你回来。罗大哥呢？他没事，放心。
1: 他们一定会拿你威胁罗大哥的。不会的，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0: 小苏姐，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活着。 我知道陆大哥他喜欢你，你要是死了，他会伤心难过一辈子的。小苏姐，你答应我好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陆大哥。 你是共产党，你可以跟他并肩的作战，帮助他。等将来不打仗了，你还可以给他生几个可爱的孩子，给他唱昆曲听。 只要你们偶尔的时候想起我，我就很满足了。
1: 小月，陆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的。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

0: 对吗？是，陆大哥他从来都很好。秀云，所以你要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我们将来还得一块儿唱昆曲呢。陆大哥多喜欢听你唱昆曲啊，你忘了吗？
1: 喜欢听我唱曲子的。

0: 大哥，你能再唱一遍《游园惊梦》给我听吗？我怕陆大哥想听的时候，我不会唱了。
1: 好，我给你唱啊。

0: 牧野君，您不能进。
1: 牧野君，
0: 谁给你的权利敢拦我？
1: 请牧野长官见谅，织田阁下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踏入里面半步，否则军法处置。
0: 先对我。
1: 织田长官交代，特别牧野君不能进。

0: 干什么？
1: 闪开！我要把人带走。
0: 你把人带走？这可是宪兵队的犯人。
2: 要么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走，你看着办。
0: 你试试，还没有人能从宪兵队把犯人抢走。
2: 那我就做第一个。

0: 我再重复一遍，要么你要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人走。
1: 把枪都放下。陆长官，我们邱长官不让我拿枪指着你，但是你想进去，
2: 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3: 什么情况？

0: 邱长官，我们收到震天仙下的信，说用里边这个鬼子去换小苏姐。把枪放下。
1: 织田千夏约你在小丹阳鸡公山交换人质，让你一个人去。陆浩云，你要明白，织田的目的不在公卿，在你。
2: 所以这次你不能再妨碍我了，这个陷阱我必须闯。
1: 行，我不拦着你，但是我要和你一起去。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宫崎。约。

0: 这鬼子不会不等我们停车就开始打伏击吧？你要害怕就下车。
1: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尤其是跟这个王八蛋死一起。

0: 营长，你就别生邱长官气了，他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会。不过今天一早他就忙着联络方队长去打伏击，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想帮助咱们救小苏姐。
1: 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说客了？
0: 我营长，昨天你是没看到那帮宪兵队的人是怎么逼供的，就这王八蛋还没撑过半个小时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招了。我就是宁愿一天被你骂100次，我也不想落在那帮变态的手里。

0: 梅小姐，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军了。不知你现在心情如何？
1: 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可惜你我立场不同。如果你是日本人，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牧野月也是日本人，
2: 一个对自己的同胞都如此残忍之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牧野小姐的遭遇，
0: 实属意外。
2: 那南京被你们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难道也是意外吗？
0: 梅小姐，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你们的政府无能，我们大日本帝国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怨不得旁人。那不过是侵略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暴行的谎言罢了。
2: 有陆浩云在，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你们的野心永远别想得逞。很遗憾，过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陆浩云这个人了。

我们的目标已出现，牧野军，请准备开炮。怎么？难道你要违抗知天殿的命令吗？

陆浩云果然没有认出我，殿下，你且看着，今日我一定为你杀死陆浩云。

0: 穆野峰这个混蛋！阁下，穆野军的伏击点已经被中国军队攻占，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需立即撤退。到底要怎样才能杀死陆浩云？副大将，快点！营长，这里太危险了，带小组姐先撤。
1: 不行，他失血过多要失血，抓不住。
0: 快点！
1: 这天殿，您有所有多处中弹，想必生还机会渺茫，必定会使陆浩云大大的分心。我们为。

0: 我不配做帝国的军人，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一定要杀死陆浩云，否则不用我动手，你们自己了断！嗨，
1: 怪兽之父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丽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
12: 总有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卿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慕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爱卿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

0: 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艾青，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一百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0: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堰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堰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堰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堰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

0: 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艾青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1: 感到孤独的艾青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艾青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艾青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2: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玉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

0: 大的影响。
1: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是就画家，从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爱情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2: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3: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2: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三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1: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2: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3: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2: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1: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与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他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2: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4: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5: 他在那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

0: 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1: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2: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1: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
3: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
1: 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
3: 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1: 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4: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1: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第2看守所。
0: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1: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0: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5: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6: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3年终于促成了艾青

0: 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1: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禁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2: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1: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3: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1: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4: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他既是解放，同时他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这

0: 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王宁主持。
1: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电协作30年来，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拓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刘鸿渐出席闭幕式。
1: 云南凭借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避暑出游首选之地。游客走进山林寻骏游，感受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持续抓好双拥共建，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意见各项部署要求，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进一步强化基础保障，用好信息化手段，提升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水平。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党校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绩，要求各级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切实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加强换届后新任领导班子和干部培训，开展好案例教学，提高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分级分类抓好县级党校建设，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进全省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基层落实到位，坚决守住红线底线，从严惩治违法。

0: 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大中型灌区建设，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不断提升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会议听取省总工会、团省委及少先队、省妇联、省科协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工作覆盖和服务体系，围绕服务三大经济、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科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老一小关爱、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等，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引领力、动员力、服务力、战斗力，团结凝聚广大群众，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浦江潮涌，云岭春晖。互电协作三十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电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自2018年百企结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
3: 这个算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2: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完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4: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勤帮扶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7月初，普洱孟连县两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
5: 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画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父母部的。
6: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2: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7: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2: 互滇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8: 8月16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出席并宣布本届省运会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

0: 席李马林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现场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青少年组16个州市代表团，大学组57个代表团，职工组57个代表团队获奖，发布了重大赛事贡献榜、体育人才贡献榜，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团代表颁奖。随后，组委会向昆明市政府赠送承办纪念牌。组委会与昆明市政府、省第18届运动会承办方曲靖市政府交接省运会会旗，伴随着《飞越云天》《窜香原色》等文化展演的热情旋律，闭幕式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青少年组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代表团占据金牌榜1至3名，大学组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昆明市总工会、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代表团分别获得职工组金牌榜前3名。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1: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2.7万云岭健儿奋勇争先，以团结拼搏之姿诠释体育精神，为云南体育筑梦前行。
2: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纪，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3: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4: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1块金牌。
5: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6: 作为4年1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0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
7: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8: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6: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 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

0: 力量。
1: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胜利。
0: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也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
2: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3: 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结合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三计划，把全会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到人大履职实践中。要推进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4: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探寻云南暑期良辰美景，带你体验藏在云南这份暑期清凉里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林，感受彩云之南独一份彩俊的治愈之旅，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5: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菌香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
6: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7: 这个是白牛肝，也叫那个麻根菌，你看它这个它的脚它的根都是麻的。
5: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由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
8: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装死的快乐。
9: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5: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
10: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5: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即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
11: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4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5: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捕获，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
12: 一天买2-3车呢，买的堆死了，已经30万了，已经买的。
5: 据了解，

0: 至七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石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今天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3: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2: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4: 8月17号，法国友人马库斯·白世杰及中国青年钟浩松向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一批云南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扫描件。这批资料共6份16页，主要为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中心收藏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日军2次轰炸昆明，以及云南2年内向抗日前线输送28个师、17万将士等史实，客观反映了抗战时期云南在军事、经济、交通领域的重要战略地位。移交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来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英烈丰碑，并参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
5: 在欧洲学习世界二战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英雄和烈士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付出了的代价。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情，我想我的法国同胞会慢慢的学习当时的中国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6: 这批海外视角的珍贵档案进一步的丰富了云南抗战历史的史料体系，我们将全方位的做好这批珍贵档案的活化利用工作，让沉寂的史料活起来，让珍贵的历史记忆传下去。
4: 云南省健康素养大挑战六进系列活动进机关专场活动近日在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机关青年群体的实际健康需求，以心理健康疏导加科学膳食指导的融合科普模式，为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带来了一场贴近工作生活的健康知识之旅。下一步，六进系列活动将继续深入企业、农村，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科普内容。
2: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近年来，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云南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播出的《新视野》。
7: 8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云南省家畜繁殖员选拔赛在楚雄州陆丰市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畜牧技术骨干参赛。
1: 这段时间，香格里拉石卡雪山满目青翠，罗平九龙瀑布群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欣赏这令人沉醉的高原景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

0: 俗韵，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眼前的宋氏园林名为沈园，南宋时这里曾是一位沈姓富商的私家花园。在江南众多如画的园林中，沈园的出名独树一帜，它源于陆游的一首词和他的一段爱情。陆游活了85岁，一生曾驻足停留过许多地方，却唯独对沈园和南郑魂牵梦绕，至死不休。两个地方，一个关乎唐婉，一个关乎国仇，爱与恨激荡出不朽的文字，成就了顶级的诗人。公元1125年是宋徽宗宣和七年，这一年的农历10月17，淮河上狂风卷着暴雨，突然位于中流一条官船上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婴儿在惊涛骇浪中诞生，父亲为他起名为陆游，字务观。
4: 祖上是绍兴，但是他出生在淮河的一条船上，是因为他父亲正在那边北方淮河那边做官啊。然后从淮河到京城的路上，陆游在一个风雨之夜就诞生了。那希望陆游呢一生当中内外兼修，所以引用了这个《列子·中义》里面一句话：“吾外游，吾内观。”
3: 陆游出生的这一年，宋金联手击败了共同的敌人辽。就在宋徽宗得意洋洋大肆庆祝时，金人正在盘算吃掉宋朝这块更大的肥肉。宣和七年10月17，就在陆游出生的10日前，金兵开始攻宋，并迅速拿下燕京，进军太原。靖康元年，金兵铁骑先后两次渡过黄河，开封陷落。1年3月，金军在大肆搜掠后，携徽钦二帝和机要大臣、嫔妃、百工等3000余人，满载金帛珍宝北上，北宋就此灭亡，史称靖康之难。这一年，英雄岳飞刚满25岁，而陆游尚在襁褓之中。
5: 这个靖康之耻是可以说是在汉民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是靖康之犹未雪啊。这个不仅仅是在岳飞那里，一直到现在，他觉得这种民族的耻辱是始终是要去雪恨的。
3: 仿佛命运注定，陆游的一生

0: 要被商国之痛所纠缠。靖康之难发生时，陆游的父亲陆载携家眷仓促南归，一路上东躲西藏，饱受七皇惊吓之苦。这一段逃难的经历给幼小的陆游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雁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带鸡毫弹。人怀一柄草间斧，往往惊寻不吹窜。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飞天。历尽千辛万苦，南宋建炎元年，陆载带着家人终于回到了老家山阴。就在陆游跟随父亲辗转避祸的岁月，南宋政权建都临安。面对金人的进一步侵略，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以秦桧为独相，采取了消极作战、积极求和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陆载的政治热情逐渐低落，再也无心仕途，开始在山阴老家过起了隐居著书的生活。
1: 陆游自己在诗里面曾经说，他的家庭呢是七世相传一世书，就是往上数七代啊，都是以这个诗书传家的。所以朝廷有时候要向民间征集书的话，陆游的家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对象。他们家向朝廷捐献了13000多卷书，可见他家的这个文化的底蕴跟实力。
0: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陆游的童年弥漫着书香。据《宋史》记载，陆游年12，能诗文。山阴老家的阳光照耀着书生意气。然而，靖康之耻的阴影笼罩着南宋士人。陆载虽然在家闲居，但往来的朋友多是期盼恢复中原的主战派。这些来到家中的客人，每当说到国事时局，总是情绪激愤，食不下咽，恨不得人人以杀身来报效国家。此情此景深深地烙印在了陆游的脑海里。
1: 觉得这个国家灭亡啊，就是四大文人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家国情怀、政治责任感，觉得收复中原就是他们的一生的使命了。所以在文学当中体现出来的话，这个文学当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这个空前的高涨。
0: 前辈们的忠义之情、凛然之气，激发了陆游抗金复国的壮志。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在老家安静的时光中，陆游渐渐长大。为了实现上马击狂胡的宏愿，陆游选择出仕为官。然而，在科考的道路上，他遇到了最大的敌人。绍兴23年，南宋都城临安，

0: 一场锁听室刚刚举行完，主考官陈子茂正在审阅试卷。这次考试第一名早已被内定，然而阅卷时，陈子茂发现其中一份考卷诗文俱佳，叹为观止。犹豫再三，顶着巨大的压力，陈子茂还是决定将这份考卷列为第一名。考卷的主人便是陆游。事实上，这是陆游第三次参加科考，此时他已经29岁，在当时广有诗名。当状元的桂冠近在眼前时，意外的陆游在殿试中被除名落地了。而陆游这次的失败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当朝宰相秦桧。
1: 对于陆游来说，不巧的是他科考的那一年正好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同时参加科考嘛，所以秦桧是上窜下跳，已经将主考官他认为都逐一打点了，就认为这个他的孙子秦勋去这次科考拿状元，那应该是如探囊取物。结果没想到那届的主考官陈之茂特别有骨气，然后看到陆游的话，就觉得这个人才应该是第一名，所以把陆游点为第一名。
0: 主考官陈子茂的行为让秦桧大为震怒，次年呈报礼部殿试时，秦桧以喜论恢复、鼓动抗金为由，公然把陆游的名字剔除，同时问罪陈子茂。
1: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秦桧做了这一番手脚，他的孙子秦勋依然没有拿到状元，因为宋高宗也洞若观火，知道秦桧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其实也不满意秦桧这种一手遮天的做法，所以那一年状元你知道是谁吗？是张孝祥，其实是另外一位主战派的爱国人士。
0: 绍兴25年，经历第三次科考的失败，刚满30岁的陆游来到沈园散心，却没料到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的另一场黯然伤怀。碰巧陆游的原配妻子唐婉正同现任丈夫赵世成一起在沈园游玩，意外的陆游见到了唐婉，千言万语无法开口。赵世成向陆游行礼后，携唐婉匆匆离去，剩下陆游在原地久久凝神，他想起了自己和唐婉在一起的日子。

0: 南宋绍兴十四年，20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成婚。在陆游看来，唐婉是堂舅的女儿，母亲的侄女，两人青梅竹马，一切应当是满意的。唐婉不仅容貌姣好，而且风雅多才。婚后的陆游和唐婉情投意合，恩爱缠绵。春日料峭时，他们兴致勃勃地踏雪探梅；夏日炎热时，他们一起荡舟赏荷；秋日来临，他们采集菊花的清香，缝制枕囊，两人一起沉浸在花前月下，诗茶风流中。偏偏陆游的母亲对这样一位媳妇非常不满，逼迫陆游休妻。
1: 好多人认为就是唐婉被休弃啊，主要是因为她不生育，其实不然呐、就是陆游是20岁时候娶的唐氏夫人啊，21岁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就是两个人就分开了，也就是说连头连绵就是1年多的时间，那么在1年多的时间当中。

0: 当中不生育，这是很正常的啊。
1: 是陆游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认为他们俩感情太好了，好到一度陆游可能沉迷于爱情当中，荒废了学业。
0: 所以陆游的父母家族出于对陆游仕途经济的考虑，他们是不允许有这种风花雪月的生活的。
2: 在封建社会，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陆游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在万般无奈之中忍痛与唐婉分离。之后不久，陆游即娶王氏，唐婉亦改嫁岳中名士赵士成。年轻时的这场婚变，成了陆游终身难愈的伤口。时隔多年，沈园的意外重逢让陆游百感交集，千种情愁，万种怨苦一起涌上心头。在酒后微醉时，陆游在沈园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相传唐婉看到陆游的题词后，也曾贺写了一首。
1: 陈护的其旧序文当中，唐氏夫人的贺词只有六个字，世情薄，人情恶啊，只有两个这个两句，那后面就没有了。那么后来怎么这个到了清代人手里就是越来越圆满呢？我觉得也是好事者，就是为了使他们这个爱情的这个对话能够更加的这个完整，所以我估计是啊，就后人这个补写的，但是也很有才，写的也不错啊，是这个爱情悲剧呢有了一个呼应。
0: 沈园重逢后不久，唐婉一病不起，郁郁而终。在今天的网络话语中，有人将陆游和赵世成对比，指责他抛弃唐婉是一个情场懦夫。然而我们无法超越时代评价陆游，重回历史的语境，900年前，唐婉从未在陆游的生命中消失。
2: 陆游跟唐婉离婚之后，他对于唐婉的思念是持续了一生。因为尽管先撇开《钗头凤》这首词不说，他还有很多诗，比如说《沈园》，包括他70多岁、80多岁，不断地去沈园写下一些评调的作品，
1: 一生当中都在愧疚。就是他，就是说的大一点，他是为了事业，为他的功名啊，舍弃了爱情。但是最后，当他功名跟事业没有完全如愿景那样的时候，他觉得绝对对不起这个唐氏夫人。其实，在他夫人健在的时候，他对这种伤痛的表达还是很隐晦的。一直到这个夫人过世以后，他才就是这么这个非常淋漓尽致地表达在内心的这份伤痛。
0: 屡败考场，

0: 痛失所爱，诗人的心境是郁闷的，但个人之上还有国家。他跑到了绍兴的云门草堂，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习武，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国家。很快机会来临了。绍兴25年，南宋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秦桧去世了。高宗趁机铲除了秦桧朋党，朝廷形势开始出现转机。秦桧死后第三年，34岁的陆游在老师曾几的保荐下终于可以做官。他先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的主簿，两年后又调入京城，担任敕令所删定官，主要负责修改审定律令。虽然官不大，但作为京官，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家的军事信息，陆游很是高兴。就在陆游满怀热情投入自己的工作时，绍兴31年9月，金主完颜亮率60万大军分3路大规模南侵，打算100天之内灭掉南宋。在情势所逼下，宋高宗决心迎战。消息传来，陆游激动万分，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打算请缨北伐。恰巧这时陆游接到了高宗的召对，于是在南宋的最高统治者面前，陆游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
1: 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上下还是组合派，还是声音很高啊，声音很高。陆游对此非常不满，所以他内建龙朝庆北镇啊，就是他慷慨激昂，慷慨陈词。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逆潮流而行的。当时朝廷上下还是组合派，觉得哎呦，我们逆来顺受算了啊。
0: 这次战争因金人的内讧很快结束，之后宋高宗赵构急忙与金国重修旧好，宋金之间再一次达成协议。陆游泪见龙床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反而被罢官。绍兴3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位，接替他的是年轻的赵慎，历史上称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首先为岳飞父子平反，开始启用主战派，决心对金朝采取强硬措施。在这种形势下，陆游得到了觐见宋孝宗的机会，并获得一个天大的喜讯。
1: 推荐说陆游这个人很不错啊，善辞章，而且呢按典故文笔很好，就把他赐为这个进士出身。
0: 孝宗的恩情给了陆游巨大的鼓励，也弥补了他三败考场的遗憾。赐进士出身后，陆游继续留在临安任枢密院编修官。为了报答孝宗的知遇之恩，陆游更加积极地献言献策，谋划对金作战。然而在主和派仍旧占据上风的南宋朝堂，陆游的行为势必遭到排挤。仅仅第二年，陆游就因得罪了孝宗的亲信大臣，再次被贬黜出京。经此打击，陆游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了临安。之后陆游辗转镇江、龙兴任通判，

乾道二年，42岁的陆游再次被罢黜，回到了故乡山阴，在镜湖畔的三山别业开始了隐居生活。不同于之前，这一次罢免归乡，陆游心里坦然而平静，甚至还有几分解脱的欣喜。此时陆游的第五个儿子刚刚出生，在江南水乡优美的环境中，陆游和家人一起过起了轻松愉快的田园生活。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山水之乐，老庄之道，并不能磨平诗人个性的棱角。时间一长，头衔至散的痛苦开始萦绕在陆游的心中。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夜阑闻急雨，起坐替交流。时光流逝，功名未成，现实的境遇引发了志士的怅恨和悲悯。幸好在四川的南郑，陆游等来了柳暗花明，在那里他将迎来诗歌的高潮，也是他人生的高潮。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